0: 因为这个从那个 T 台上走上来以后，走的过程当中不是要打开那个酒店的大门嘛，一束追光打下来，然后开始拍照。之前发生过一个什么样投诉的事件呢？拍照的摄影师拍的时候，那个追光没有跟上，门开早了。
1: 对，
0: 最后呢，那个新娘就就是叫什么？最后尾款不给结，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给你这个灯光人来结，我不给你摄像来结，我不给你现场的那个司仪来结，我就是开门的人我都不给你结，原因是你们各自互相推诿，说开门的人。说你灯光看没有跟上，
1: 咋这么不专业呢？
0: 然后灯光的人说，灯光的人说你的门开早了，开门的人说你司仪先说话了，就是这三方啊，就都说
1: 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
0: 因为的确三方各自为政嘛，就是不是一家的嘛。但是你说
1: 这还有分散装和整装？
0: 对呀，一般来讲，你看摄像师也有独立的那个团队嘛，他不会和其他什么司仪团队啊，不会和什么伴娘啊那些混在一起嘛。然后呢，就是这个最后这。事挺纠结的，其实这事也只能是新娘自己觉得说，
1: 对
0: 我那光没有打上，我觉得我的脸是黑的。那但是其实作为宾客来讲，或者说隔了几年以后，可能我觉得也就过去了吧。
1: 没有人会去打开看那个事儿。而且你想啊，我当时结婚，比如说拍了那么多的视频啊什么的，你可能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大家看一看，到现在10年放在那儿再也没有打开过。可能以后孩子可能会想打开看一下吧。然后你其实有这个东西就行了。你说追求多么的完美，好像你想要的和实际的，它也许就是因为你但凡有活动，咱们也做过各种活动嘛。你但凡做活动，一定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就没有一场活动你说哎呀尽在我掌握，不可能
0: 是吧？你看连春晚都有呢，何况咱普通一个小婚礼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各位也别太，但有的从新娘的本身的情绪上来讲，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理解，就是说哎呀，我就一辈子结这一次婚，我当然各处都想完美了，
1: 话说早了也不一定。
0: 你闭嘴吧你。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在这个福安高架桥，如果一路要往南二环方向啊，在接近转弯匝道的位置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车流有排长队。另外呢，在三环当中的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方向也是压力偏大的，速度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左右。南二环呢，是在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双向排队缓行，西二环从象山隧道到工业高架双向缓行，北二环从龙腰高架一直到四十亭高架出现了右侧车道比较缓慢的状态，还有呢，东二环五里亭立交连攀高架、鹤林高架、鼎宇高架，这都是双向缓慢行驶的状态。过江大桥方面，现在只有游西路大桥相对来讲比较繁忙哦。第二个大桥呢，就是浦上大桥，浦上大桥现在往高新区的方向，整个主桥面全线饱和，前方是否有事故呢？欢迎各位来补充留言一下。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八七六，
5: 整体。

0: 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18号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致2人死亡。当天21:44，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1万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12，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0: 星宇说呀，他说刚才咱俩聊到了婚礼的那些事儿啊，他说你们别说大的那方面了，那参加完别人的婚礼之后，你可能连邀请你来的那个对象的名字都没记住，你光记住今天的桌上大龙虾挺大呀。
6: 那当然理解，你比如说以后我们的导播小妹妹说参加她婚礼，我可能只记得龙虾和她，但是她老公叫什么，我可能都不能记住。
0: 长什么模样可能都忘记了。
6: 对。所以就是这个新娘可能就太关注自己了。这个事儿啊，就原来也出现过嘛，就有些有个朋友讲了他的一个真事儿，说也是参加一个婚礼，

0: 他当下就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正常婚礼随完钱就回家了嘛。然后就发现这新娘啊接二连三的后面几天就发一些很奇怪状态的朋友圈。嗯，他就后来侧面就了解到，那新娘啊就觉得当天她被那个裙子绊了一下，哦，然后他就觉得说当下有人在哄笑，
1: 哎呀，有人看着，
0: 对，他就一直这两天就觉得当时是不是出丑了，当时是不是丢脸，一直在想。但事后这个人回想说，你就对你不用任何感觉，其实底下的人，嗯，那只不过就是可能自己咱们就一直在想，所以不要过于的去关注和外界的一些什么反馈也好，或别人的评价也好，
1: 对，
0: 那不是相当于对自己的一个霸凌吗？
1: 就是你自己太内耗了
0: 啊，对对对，
1: 可能别人都没关注的事儿，你自己一直在自我循环来想这个事
0: 儿。就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不是 P 那个照片嘛，有时候说，哎，我可就放大，咱们只有咱们自己把照片放大脸部说，哎呀，这个地方没 P 到，那怎么样？别人看你朋友圈，可能压根儿也不会看你发什么内容，你发我给你点个赞，我图片我都不会打开。但你还在那 P 特别精细，谁会打开然后看你的这个毛孔头？很基本上不可能有人这么干吧？嗯，除非是年轻人，可能比如说这个人暗恋你，那他可能在看你的时候他愿意放大。你其他人的话，你尤其是现在咱们中年人，看谁的朋友圈，我一般看谁发，而不是说他发什么内容。
1: 嗯，发你发啥你都点赞，
0: 我现在都不点，我现在朋友圈都不打开。
1: 你有的时候点赞也是乱点，人家说啥你都在那
0: 点赞，不知道啊，是不是？嗯。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别太给自己加戏了，要不然的话你活得挺累的。
0: 主要就是咱不要自己内耗，因为自己内耗，这个每天都想，很后悔，这个情绪啊走不出来，你就很闹心嘛。
1: 对，接下来咱和大伙来说说另外一件事儿，这是发生在广西的啊，也是让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做法不是特别合适
0: 啊。什么事儿？
1: 套圈儿。
0: 套圈儿。
1: 套。
0: 我们现在有很多夜市也可以套圈儿啊。
1: 他不是套那个礼物，他套的是美女。
0: 你这是不是有点低俗了？你确定这个是发生在就是夜市或其他地儿可以就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一场游戏？
1: 而且这还是官号哈，这是有一广西一个官方认证的号码发布的一个视频，配文说的是，大哥挑战套圈美女游戏，眼神坚定，目标明确。
0: 我跟你说，一开始啊，你说套圈不是礼物的时候，第一反应的是啊，又套一些小动物啦。嗯，结果你现在说这个新闻里面，居然变成了一个美女，
1: 而且还是官号发的啊，后来就被下架了，因为
0: 被网友骂死，
1: 肯定会骂呀。嗯，怎么个套法呢？嗯，说画面当中有一位女子身材曼妙，嗯，戴着墨镜，嗯，站在那个高处的位置，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一个台阶上，嗯，然后呢身体扭动。摇晃像跳舞一样发出这种律动的这种节奏感。嗯，在摊位前大哥啊，就是拿着那个小圈子，嗯，往他脖子上套。
0: 嗯，套中了会怎样？不套中又怎样？
1: 画面当中也虽然标注了说纯属娱乐，嗯，没有不良引导，无不良引导。
0: 这还无不良引导呢？这把人当成奖品，这不是妥妥物化吗？
1: 很多网友就觉得说你把人当奖品，然后对于女性来讲不尊重，属于低俗，违背公序良俗。
0: 你也不尊重大哥呀，是不是？
1: 而且这是作为官方宣传部门运营的账号，发布这类内容存在不良引导和价值导向偏差。
0: 这有的时候就有一些，尤其是就加 V 了或加什么这种官号，内容的审核和发布的管理，咱是不是应该正常一点啊？
1: 对，
0: 下架的对啊，嗯。但是你像这种，你说你的这个什么，你套上去又怎样呢？嗯，你这如果喜欢的话，大哥和女朋友自己在家玩啊。嗯，说到这个呢，最近呢，在有一个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在看那个周传雄老师的演唱会散场的时候，遇到了隔壁房的病友。就两个人都是在一家医院就是做的手术，都在一家医院住院呢。然后因为演唱会提前买的又不能去，都是坐着轮椅来的。
1: 什么坐轮椅看演唱会？
0: 从医院过来的，就他俩都是，就是最近把那个韧带就是有做完那个重建手术嘛。然后两个人是隔壁病房的，平时会看到在检查的时候。然后呢，演唱会呢，这票又觉得想去，然后也不能，然后就让家里人推着这个轮椅过去看。看完之后散场啊，发现这全场就两个人推轮椅，哎。咱不是同一家医院的病友吗？
1: 一号服都一样。
0: 然后过来还打了个招呼哈，然后就说那个他们从医院认识了，没想到在演唱会还碰到了。那可能这去演唱会的人都没想到啊，这两个住院的人啊，腿脚不便的，这还过来看演唱会呢，这还是真粉丝啊。
1: 可能也是票不好退。
0: 哎，不是，实名制嘛，是不是？
1: 对，退了之后就没
0: 了。然后当时两个人呢，还互相就是就互相的告诫对方说，千万不要跟医生说啊，不要跟医生说咱俩都跑出来了。
1: 现在医生都知道了，医生但凡刷新闻都能看得到这条。
0: 然后他们就出院以后这个事儿发出来了，然后艾特他们的医生，他们医生就说，这个如果非要外出啊，非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带好。

0: 这个支具嘛，是不是？然后就是人特别密集的地方，你用轮椅是对的，但是回家要记得好好训练。
1: 真的，你要非要外出，我的建议就是你跟医生打个招呼。
0: 那就不让你去了。
1: 不，那医生也看酌情嘛。就如果你说没有危及生命那种，
0: 医生是
1: 需要你做好保护。
0: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告诉我了，医生知道了，知道出了事儿，医生是要担责的。医生，我没听见啊。啊，就网上如果有这个人，我告诉你怎么怎么做，但是你们两个不能去啊，我没听见 啊。
1: 医生可能会说，你说你跟我说这事儿干啥？
0: 对呀、啊，就好多时候，你如果想行方便啊，千万不能让对方担责。就不光是这一件事儿，任何事情，你如果是想求对方帮忙或求，你不能人家担责的同时帮你忙啊。
1: 啊，这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吗？你咋跟我说什么来的？
1: 哎，王姐，你太社会了。难怪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你
0: 还啥也不是，是不是？有啥用啊？是不是？
1: 太有经验了！哎呀妈，我这是在你面前这甘拜下风啊！
0: 我早上可没听说过你要请假这回事儿啊，压根没听说过啊。但有些事儿呢，咱们这听说，就有一些正能量的事儿，咱们是还挺跟着暖心的。因为现在不是五六月份嘛，是一个接近毕业季的一个就是时间。
1: 对呀、啊。
0: 我在上周天的时候去了一下复大的至诚学院里面。就有人在拍毕业照，
1: 那不我们家那附近吗？
0: 啊，对呀、啊，就在那儿溜达嘛，因为现在大学都可以进嘛。带孩子在进喝咖啡呢，里面咖啡店环境特别好，
1: 可以去跑步。
0: 啊，对对对，您可以打球，都可以，都开放的，
1: 操场
0: 还
1: 挺好的，
0: 没错。然后呢，最近就是有一段90后的班主任为全班同学准备毕业礼，这个视频在网上看完，大家都觉得，哎呀，看完想起来当年的青春，看完都眼眶湿润啊。这个班主任呢，就是为即将毕业的孩子们精心准备了胶片相机、手写信、向日葵、鲜花、香薰等等。那学生们呢，也是用这个各种的自己的礼花啊、自己的这拥抱啊，回应了老师的深情。就看完之后，再加上一些配乐，这样的视频每次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咱们当年毕业的情况。然后你也难免觉得，哎呀，好温馨呢。
1: 我没有啊，
0: 你没有吗？
1: 我毕业的时候，老师没有
0: 送，都跟他们闹翻了，是不是？
1: 老师也没有送花啊，啥也没送啊。
0: 哎呀，我们
1: 开完最后的班会就散会了。
0: 我跟你说，其实好多时候，你比如说我大学的班主任，当时毕业之后，其实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但你没想到，你毕业十几年之后有什么事儿，你回学校可能要麻烦人家。这班主任，对，就是他还是愿意帮你的，就自己学校孩子毕业，他还是愿意帮忙的。
1: 那倒是，毕竟还是曾经有过这个4年的时光嘛。
0: 毕竟人家也生了嘛，不是那个、啊？
1: 对，
0: 毕竟也是有一定的感情在嘛，是不是？
1: 这么多年人家都生了。
0: 然后
1: 产房传喜讯呢？
0: 人家生了，
1: 生了，高升
0: 我们是变成三胖子了，
1: 三高吧、
0: 对，然后那个这个老师呢，据说他已经是也算是年轻的老师，因为这个是他就是带的第一届学生。
1: 90后的一位高三数学老师。
0: 对对对，没错，他带的第一届学生，所以他给孩子们留下一个特别的深刻的毕业的印象。
1: 你等看第二届他还整不整了？
0: 第二年也会整，可能到30-40的时候就已经好多届，他可能就忙，不是，他可能有新的体会了嘛。
1: 新的体会，
0: 因为我在高一的时候，当时高一带我们的那个班主任就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就小美女老师。就当时其实她跟我们就能大多少呢？就比我们大个5-6岁吧，
1: 7-8岁吧，
0: 对，
1: 5-6岁吧。
0: 就她也是刚毕业的，然后来教我们，她也就是她特别理解我们。然后那个老师就是跟孩子一样，比如我们要干嘛，她会就帮着我们，就是像调皮捣蛋那种，我帮着我们瞒着家长，就是她是还是属于孩子的心性嘛，因为我们也是当年她带的第一届，所以印象特别深。我们当时还去
1: 光玩了，你说说、学习不咋样？
0: 高二换老师了吗？不是，
1: 说给拿掉就拿掉了。
0: 所以好多时候就是，你就老师可能第一届的孩子，他也就是因为第一次嘛，他可能也是特别有印象深刻。当然也有，咱说老师们，他一届一届，每一届都有印象深刻的事儿。他可能时间久了，他每一届都有让他不同类目的点。
1: 是的，当然了，就是老师给学生送了这些礼物以后啊，就是学生们也给他送了一份小礼物。就是拿出完这个惊喜以后呢，老师跟着学生一起到了教室。孩子们就拿出了礼花，送上了他们精心准备的祝福，让老师也觉得特别的感动。
0: 对对对，
1: 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老师给孩子准备的礼物，孩子也偷偷摸摸的没有告诉老师，提前做好了准备。然后也写下了一些留言和祝福。
0: 对，
1: 当场这个老师啊就泪奔了。
0: 是，
1: 这个视频在网上走红以后呢，很多网友都说学生能遇到这样的老师特别的幸运。当然也开始分享自己曾经的一些难忘的时光。
0: 对，就大家的求学经历啊，其实你回想一下都有一些特别温馨和感人的一个画面。然后包括呢，你想想在学生那个年代，你一方面你比如说小学毕业、中学毕业、高中毕业乃至大学毕业，相对都算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这个咱的心性和泪点啊，他其实更容易就是觉得感动啊，更容易怎么怎么
1: 其实我觉得最容易

0: 哭的应该是幼儿园的孩子，每次到了大
1: 啥也不懂啊，幼儿园的时候。
0: 但是每一次大班的时候，因为其实大班的孩子还是知道，就是马上要离别了。有的，尤其是有一些幼儿园，你不先问一下那个林书记啊，你们幼儿园是不是一到大班毕业会搞很多的一些仪式？
1: 我们有仪式，包括我们当时还有吃那个毕业饭嘛之类的。
0: 啊、对对，就这种，就老师也
1: 哭。但孩子们没有任何哭，
0: 啊、
1: 老师也没有，因为当时孩子们啥也不懂，就觉得以后还能见。他们不懂啊，你说上小学有很多同学都能见的，你们都画片的。
0: 那可能现在的孩子。你那个年代。
1: 但是可能小学呢，因为有的也差不多一起升到中学嘛、嗯、但有一些孩子就说，妈妈，那我这个闺蜜会不会跟我一起上中学呢、嗯、我说那不知道啊，那也许在同一个中学，但可能不在同一个班了、
0: 嗯、
1: 他们就啊，我想跟她同一个班，就是你上小学可能会懂了、
0: 嗯、
1: 就你会有舍不得。
0: 嗯，
1: 嗯，高中那会儿我觉得我哭得挺惨，
0: 哎呀妈呀、
1: 因为高中那会儿就基本上相当于就天南海北了嘛、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即便回老家，就每次跟高中同学都是有聚会的，因为你不认小学中学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就太久远了，
0: 太久远了。
1: 大家就是聚会，可能也都是在高中，
0: 小学都合并了，
1: 高中就小学都拆了，都聚会。然后你说大学吧，大学也就没有那么的现实，因为大学大家就是全国各地都有。那、
0: 嗯、
1: 你可能会就单向见面，你比如说我去北京有北京的同学，我去海南有海南的同学。但你可能回到你老家，让你老家同学 一大堆能一起聚。
0: 是吗？那老家都
1: 高中嘛，
0: 都没走啊。
1: 高中有一些就是回到那个，有当老师的，有当警察的，有当医生的，什么、嗯、就高中的都有的，好多回老家了嘛。嗯，
0: 你看回老家多好多方便，方方面面都是同学，你说说。
1: 那他是都当所长了，我跟你说。
0: 怎么人家一个都给我产房传喜讯呢？
1: 那、我们都变成三胖子了。
0: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哈。卡塔斯提醒各位说，浦商大桥出城方向现在呢已经排到了浦商大道了，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原因啊？目前我们的确看到这个路段通行的速度挺快的、挺慢的，原因可能就是在那个浦商大桥往高新区刚下桥的位置。那个位置现在通行是个节点、但是这个得需要我们找一下那个路段的全球眼来看一看、也经过的朋友们跟我们来拍个照，或者说一说那边的情况。
1: 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一个30岁的成年女性，身高是1.6米，你觉得她就是多少斤在你看来是偏瘦的？
0: 偏瘦啊、那可能低于100我觉得就偏瘦了。
1: 1.60米，30岁低于100就偏瘦了。
0: 有的人可能80-90斤的那种、太瘦了。
1: 80几斤那种就有点瘦了，是不是、最近在浙江呢有一个31岁的女子，1.6米，体重呢60斤。
0: 哎呀，那得那是
1: 小学生，现在有的5-6年级都不止了吧，小学生都80斤了。
0: 那小学生有的时候是家长喂的、
1: 然后呢
0: 胖了。
1: 这个女子就说，就是因为她60斤，你想想1.6米啊、皮包骨，面容特别的憔悴、然后呢就很多人是为了减肥，他现在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要增肥、他就增重了30斤、变成90斤了。
0: 那可以了，
1: 哎呀，变漂亮了。
0: 是啊，
1: 他自己就说原来过瘦，就是他可能你想60斤，他肯定也有些疾病吧，对不对，消化的问题。他内心特别自卑，因为别人看他都是那种不正常的眼神。因为你60斤，他毕竟你一看就觉得这个人也太瘦了，就你可能没有恶意，但是难免就会，就当下眼睛是骗不了自己的嘛。然后后来呢他也是各种的治疗，各种调整，然后调整饮食，坚持运动，哎，就是这种增肌也好，体重稳步上涨，现在呢是1.6米90斤，整个人看起来越来越美了，然后他自己也自信有活力了。
0: 对，其实我们追求的身材的是健康。有的人可能是微微有点发胖，但有的人可能是偏瘦，只要你是健康合理的范围就好了。
1: 对，
0: 不要去追求极致的那种身材。
1: 就网上不是说嘛，你比如说我身高1.64米，他会告诉你，比如说你90到120斤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之内。
0: 是的，
1: 所以你说90到120斤中间差了30斤呢。
0: 差了30，
1: 对呀、
0: 这幅度挺大的。
1: 你说90几斤那可能是明星，那1.64米你可能120斤咱普通人，但是他是健康的，也没有任何三高或脂肪肝这种，就完全没有问题。
0: 当然你说你要敞开来吃啊，也没有忌口，那可能你这体重长得的确快。但是你说维持一个好的身材，又想这个地方没有赘肉，又想那个地方都有紧致，那可能你得真的是需要挺辛苦的，花费一些时间。一个是忌口，第二个是保持运动的身材，
1: 没错，
0: 养成良好的作息，各个方面都是就是都不能落下。
1: 对，所以就是对于自己的身材的管控呢，咱们是以健康为第一标准啊。
0: 来，我们说一下那个浦商大桥的情况哈。这个肉肉的星星给我们补充了，非常感谢，给你比个心啊。他就说呢，是因为就是车比较多，下了桥以后呢，右转往高新区的车呀太多了，所以都堵在那儿排队了。目前我们看也是在那个匝道那位置是个节点。感谢啊，肉肉的星星。
1: 最近呢，大家对于吃水果啊，可能有的受到了一些新闻的影响，那很多人愿意不说不吃杨梅了，咱也不用。

0: 哦，因噎废食啊，也有一些很多好的商家的。
1: 昨天我妈那个、准备了晚上的那一盆杨梅，我说你这餐哪儿买的呀？她说在楼下那个就是水果店买的呀。嗯，我说你今天
0: 没看新闻吗？
1: 我说你早上的节目没听吗？嗯，没有听啊。然后
0: 也不至于啊。
1: 我说
0: 他只是被少部分的会有这种不良的商家，但是大部分咱都是好的。
1: 我说你这个杨梅的产地是哪儿啊？我说不知道啊。然后我就给科普了一下这个新闻当中报道的一些过程。那怎么来我判断说我们昨天买那个杨梅是没问题的呢？哎，老酸了。酸的你牙都受不了，
0: 没有泡过甜水，绝
1: 对
0: 没泡过，
1: 酸的真的特别酸。我跟你说，这我一直非常咬一口就知道，一定没有泡过水，
0: 天然的，
1: 对吧？如果泡过水的，肯定它的甜度和那种酸的倒牙了，那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一方面呢，咱也不要因噎废食，但一方面，昨天我看到了一个高赞的留言，他说的也很对，说作为消费者，我不能去判断这个是怎么买回来的，是怎么去挑泡水的，怎么去挑没有什么没泡水的。那作为消费者，可能我一刀切是一个最对我安全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当然一方面咱说不能因噎废食，另外一方面呢，就有一些这种常识类的呀，咱们也可以在选水果的时候自己挑一挑。那这个杨梅呢，那也有很多人现在想吃或者不想吃，也有很多人现在吃荔枝嘛，然后最近有很多的公众号在告诉大家说，这个荔枝啊，你吃多了是上火的，
1: 是的，
0: 说为什么吃荔枝会上火，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糖分高。
1: 哦，太甜了。
0: 对，就是你如果一旦人吃荔枝吃的特别多呢，你就会觉得，哎呀，喉咙怎么开始疼了？
1: 我当时觉得口干舌燥，就是舌苔感觉明显变厚了，
0: 可能还会长痘痘呢。
1: 后来经过了解啊，说荔枝上火的原因是它的糖分高达16.6%，
0: 是什么概念呢？
1: 是西瓜和草莓甜的2.5倍，
0: 哎呀，
1: 还多，
0: 还比西瓜还甜个2.5倍呢。
1: 对，而且呢，就是因为我们都说糖分会代谢我们消耗人体的 B 族维生素，
0: 因为你高糖分的摄入，人就会口干舌燥嘛。
1: 然后呢，如果这时候你维生素 B 族没有补充好的话，你的口角会有一些口角炎。另外荔枝当中的糖呢是以果糖为主，果糖它是不能被直接吸收利用的，
0: 所以不建议空腹大量吃，
1: 它得需要你的肝脏经过一番的这个
0: 周折转化
1: 才能转成你人体
0: 葡萄糖，才能被利用。
1: 那么就会导致你空腹吃荔枝头晕、面色苍白、乏力，甚至就出现越吃荔枝越有低血糖的情况。
0: 哎，这个原来还不知道，就你空腹吃荔枝还容易导致低血糖。
1: 你可能说它甜呢，
0: 这个、
1: 甜不就是补充一下糖分吗？
0: 结果还并不是。
1: 哎，它这糖可不是我们吸收能。
0: 那怎么健康的吃这个荔枝呢？
1: 一天就吃，你可以在两餐之间来吃。午餐、晚餐之间就来吃。
0: 比如说我这中午12点吃完饭，我可能在2-3点吃。
1: 对，吃的时候呢，你就是肚子里要有一些淀粉类的食物来垫着。
0: 你不能空腹，不能饿的时候吃。
1: 不能饿着。你说我现在早饭吃完了，我10点来钟我饿了。
0: 那我每天吃几颗才算是正常的？
1: 给大家一个建议，你这个几颗呢，一般来讲就是大约10到17颗，因为一只荔枝大约20克嘛。那每天吃
0: 半斤
1: 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0: 那还行，一般你说。你别说吃到10到17颗，我可能吃3颗，我觉得太甜太甜了。
1: 我这边吃5颗是个极限。
0: 那这也可以。
1: 我控制一下，我怕因为我没有看这个新闻之前啊，我都觉得我5颗是超标了。但没想
0: 到
1: 10颗
0: 还可以。
1: 对对对。
0: 那这日啖荔枝300克，那可能只得200到350克，半斤。
1: 啥？
0: 不是一颗两颗。
1: 昨天在超市的时候去逛的时候买那个荔枝，因为两个品种在那个超市柜台上，一个呢叫做妃子笑，一个呢叫什么白素还是什么，还是反正就两个品种。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的称重的那个小妹妹呀，她可能说，哎，你这个什么品种啊？你这算是哪个呀？
0: 尝一个，不是
1: 尝一个，然后旁边那大姐立马跑过来说：“你怎么那么笨呢？”
0: 不是，这怎么还能？
1: 不告诉你了吗？带刺儿的是妃子笑那个不带刺儿的，摸着滑滑的，就是那个品种
0: 知道了。
1: 对，然后他说：“你过来。”他就给我称完之后，就把那个姑娘给拽过去了。你看这个带刺儿的，这不就是妃子笑吗？人家那个顾客拿的不就这个吗？
0: 这么严厉呢？这个领班的
1: 管理要求严格
0: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什么。
1: 星宇就说特别爱吃一些酸类的食物。
0: 我也挺爱吃酸类的，如果你跟我说这水果只是甜，我可能还不爱吃呢。
1: 他说不但爱吃那种酸的杨梅啊，还爱吃那些没有加工过的青橄榄和青梅。
0: 我还爱吃山楂呢，我
1: 哎呀，那吃完之后牙能受得了吗？
0: 就是有点酸，但是那个味道好啊。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小

0: 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西三环在泉州立交桥准备上桥的地方，双向车多缓行，就是大家开在西三环从浦上大桥过来，一路到泉州大桥中间这一段的西三环车速缓慢，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东三环只有总体来讲还可以，有一段就是化工互通这个地方，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车行缓慢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是从化工高架桥下来之后，一路往连攀高架的方向，这一段往南的方向车多缓行，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行，就是过了五里亭立交桥再往北往火车站的方向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北二环目前是有一段在四十亭高架桥上桥的地方双向车多缓行，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西二环就是对全线饱和的一个状态。南二环呢是从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我们再来看过江大桥，除了油尖大桥在桥面上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目前桥面上都可以正常通行。我们再来看之前有朋友提到的浦上大道，浦上大道目前准备一路出城的方向往浦上大桥的方向，目前越接近浦上大桥这个地方越是车速缓慢，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路，巫山路双向车多缓行，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五四路呢目前是集中在湖东路口这个地方，也是双向都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保持好耐心。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各位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买车能够看到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

0: 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墨妆》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妆》。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8:12，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5: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呀，就是我们不要被年龄所定义和年龄所束缚你
6: 所做的一些事。怎么刚才谁又说你啥了？
5: 没有人说我啥，我是跟别人说了啥。
6: 又说我坏话呢？
5: 我看到了这个我们隔壁的同事啊，这个潘老师啊，
6: 一天总盯着人瞧，你看。
5: 哎，潘老师今天穿的老美了，一点都
6: 哪天不美呢？
5: 今天穿的属于那种叫国风系列
6: 哦，旗袍、高跟鞋、
5: 一碗长裙，头发高马尾，然后呢小粉辫儿，然后我说
6: 后悔当年没追他。
5: 说啥呢？我姐夫一会过来打我了。一个个我都惹不起，你说说。然后呢，我问他，我说那接下来马上快到六一儿童节了，我说你有什么就是对于孩子来讲未来的这个规划呀，或者说想去带哪玩啊？
6: 你这分寸感掌握的，你刚见面，你不是应该先夸人好看吗？
5: 我夸过了。他就说马上要去一趟厦门
6: 啊玩。
5: 我说哎，旅游，我厦门我熟啊，我说我给你推荐。

0: 那些住的地方、玩的地方啊，对呀，他说不用，我就很快去，就很快就回来了。我说干嘛呀？
1: 出差呀？
0: 不是，我要参加一场马拉松。
1: 马拉松，
0: 一种田径跑
1: 啊。潘老师要参加马拉松？
0: 对对对。
1: 是属于那种迷你马呢，还是说就是也许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一般来说这个马拉松的时间
0: 很久是吧？奈何刚才广告时间太短没问透彻呀。
1: 啊，一会儿去问一问他。
0: 但是你说
1: 的经历，
0: 你说人家精力很高，精力旺盛。
1: 他比你还大一岁吧？
0: 是吗？大不止一岁啊。
1: 一岁一岁。
0: 两岁了。
1: 比我小两岁，比你大一岁嘛。

0: 字不太合适，是不是？
1: 有没说的？你25，他26，怎么了？
0: 那凭什么你28呀？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你38我才舒服，你怎么能28呢？
1: 我都快48了，说事儿吧啊。
0: 后来我就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个年龄来讲，人家说又要带孩子，又要管理家务，又要就很多工作上的事儿，就是他也能够抽开身忙活自己的热爱和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佩服的。
1: 你难道没有忙活自己的热爱和兴趣吗？
0: 不行，我有的时候会偷懒，我会比如说健身也好，或者出去玩也好，我会觉得打退堂鼓，就是临近的时候我可能说，哎，要不然别去了，要不然再放弃吧，休息一下，躺床上多好。但他都不会，他都是
1: 勇往直前，
0: 穷追不舍。
1: 会不会有的人他的性格就是愿意说，我每天我得出去玩，我得找点事儿干，那有些人就愿意静静的待在家里。
0: 我刚才也问他了，我说那孩子作业什么你不管吗？他说也管呢，晚上该打孩子也打呀。
1: 哎，不是不能打孩子啊，只能说这个咱佛系一点呗，
0: 对不对？就是他能够把工作生活热爱兴趣玩等等，他都分得切得很开呀。
1: 在我看来你也能啊，在我看来我也能啊。
0: 能吗？
1: 能啊，只不过我们可能
0: 昨天下午给王总打电话，哎，朴秘书，哎，我说睡觉呢，哎，
1: 晚上5-6点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说干什么？
0: 我说这个点儿怎么睡着了？我说哎呀，挺不好意思。
1: 我说我在图书馆。
0: 没有，对，我在书店呢，看书呢。哎呦我天，
1: 旁边那么多人，旁边有人，我就在书店，我不得小点声吗？
0: 在你，我这说了半天，你能不能你就出来去啊？对不对？感觉跟被窝里
1: 说话，我出来我那个位置不就被人占了吗？
0: 是不是？你看，这都是你们都是一个个很有正事的人呢。
1: 啊，你没有正事吗？你一天都干一些什么歪门邪道的啊？你倒是走到人前来给我看看，不要背地里干。
0: 我昨天就在大街上乱溜达嘛，这不是？
1: 其实每个人都有正事，只不过呢，就是有的人是外放型的，你觉得哎呀，好有活力啊！的确，对于潘老师，我们是特别尊敬的啊。那其实你
0: 尊敬这个词不能乱用啊。
1: 那不尊敬吗？
0: 敬爱。
1: 那不是更不能乱用吗？我听起来还不如尊敬呢。就是其实在我看，你像天天老师，人家也有正事啊，是不是？该忙活的都好好的。
0: 干啥？
1: 每个人都是闪光点啊。
0: 是的，是的。
1: 你最近是不是找人替班？每个人都夸一遍，是不是？来说一下小楠楠的什么？
0: 小楠，这还没见，
1: 想不起来是不是？
0: 还没见呢。
1: 找他替班的时候再想。
0: 哎，现在人上晚班了，就很少能见了。
1: 啊，那开会都能见到，
0: 是的，
1: 周二都能见到。
0: 所以说就每个人都有对自己来讲都是一种就是追寻的路上都有不同的这种就是车站。你有的人就在这站上车了下车了，他可能在另外一个站点等着你呢，对吧？那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我昨天看到了一个词儿啊，就是关于叫皮质醇的问题。皮质醇过高，它和你平时日常的节奏、生活的状态、你的兴趣热爱都有密切相关的一些事。
1: 那它这个是高好还低好呢？
0: 高不好。
1: 低也不好，
0: 平衡最好。
1: 就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
0: 不是，不能高啊，不能，这个东西就不能高。
1: 它高是不好的，是吧？
0: 高会，因为它是属于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
1: 它跟什么内啡肽什么不一样？那个是越比较好。
0: 对
1: 对，这个不太好。
0: 那种太高的话，内啡肽你高的话，你总兴奋也不行
1: 啊。那得血清素再平衡一下。
0: 皮质醇越高，你就会越容易失眠，你也会越容易疲劳。那皮质
1: 怎么降低它们呢？
0: 降低的话，那就什么时候最高呢？早上8点，此刻，哎，我现在老高。
1: 哎呀，大家呀，现在就是这个时候皮那这个时候不是不好吗？
0: 对，不好，所以早上起来你上班才有精神头啊。
1: 啊，就它只是说不利于睡眠，但不是说它对身体不好，是吗？
0: 就是它最不好的点是什么呢？晚上该降低的时候它飙升，这是不好的。
1: 明白，就是它每天的高低是有它自己的浮动的。
0: 对，
1: 如果它在早上高和晚上低，这就是正常的。但有的人反过来，早上觉得特别没精神头，那个时候是低的，你想睡觉，
0: 那就不行了。
1: 晚上你想睡的时候又高了，你又睡不着了，这是不好的。
0: 所以医生说，应该是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
1: 那怎么能做到我们的这个阈值啊，能调节的像他说的这样呢？
0: 或者说怎么来平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医生说了，首先建议每天接受10分钟左右的自然光线照射
1: 啊，晒太阳，
0: 大自然的。这个这样的话能有助于你情绪稳定
1: 啊。每天呢，就是现在，比如8-9点、10点之前，10点以后那太阳不就太足了吗？
0: 哎，一起摇太阳
1: 了。来，现在我们就是，如果一会儿到了公司和单位，大家呢先在楼下的停车场啊站个10分钟，
0: 站个十分钟，
1: 自己是一棵树。是不是？你就当自己是一棵树。
0: 好大一棵树。
1: 我说我想的是粘，你怎么唱来的？做不算算算啊。
0: 完了，
1: 这段掐了，别播。
0: 关键时候太掉链子了。
1: 然后就当自己是一棵树嘛，
0: 啥也不是，
1: 然后接受这个阳光和雨露嘛。
0: 阳光，
1: 就这样，就这样，对，就十分钟的一个阳光的照射。
0: 第二个呢，就是晚上最好在10:30之前入睡，11点左右进入深睡眠。
1: 哦，明白，因为你深度睡眠的时间11点是最好的。
0: 对，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充分休息。那么皮质醇水平受到情绪、工作环境等多因素影响，因为有的时候这样啊，你工作压力大，领导交给你个这个月要完成的任务，你没完成，你自然而然你也有压力了。
1: 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领导交给的任务。

0: 领导可能一句话啊，你就会想，有些内耗的人嘛。
1: 那是有点太当回事了。
0: 嗯，没必要啊，
1: 没必要，
0: 都是人。
1: 对呀，领导他也是人，他也是有感情的，你跟他打感情牌呀。
0: 说啥呢？在这个咱们说有规矩的地方，按规矩来啊。
1: 对，那如果真怀疑自己皮质醇偏高，你可以到内分泌科来抽血。
0: 哦，
1: 抽血，
0: 这个就是皮质醇如果过高是看的内分泌科。
1: 对对对，因为它属于内分泌的这个肾上腺素的影响。
0: 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睡眠不好，不是说多想内耗，跟这一点关系没有，他是内分泌紊乱了，所以才出现睡眠不好。
1: 另外一个，我不是吓唬大家哈，
0: 啊、
1: 各位朋友们哈，你真的这医生说了，高皮质醇
0: 啊
1: 会让你少活七年。
0: 哎呀妈呀，
1: 你说他可不可怕？
0: 完了变93了，现在原来活100嘛，少活七年，93也行。
1: 你这七年退休金，你说不少钱？
0: 哎，你这想的有点远啊。
1: 所以你说说，就高皮质醇和低皮质醇，
0: 我们得调节，
1: 要调。
0: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情绪平稳、不要有压力的一个状态之下。平时晒个太阳，多正念啊、别人的一些话，爱谁谁，就是坚持自己的，就是别对别人话不要多想，以及不要过度的在于外界的评价。
1: 这个皮质醇一开始这个词，你知道我从谁那听说的吗？
0: 谁呀、啊？
1: 健身教练那儿。
0: 哦。
1: 因为他告诉我说晚上少运动，因为晚上运动之后你的就是兴奋头，为什么睡不着觉呢？是因为你皮质醇一下升高，飙升，因为它属于内分泌的问题嘛。
0: 那也有人说你怎么样去调节这个皮质醇呢？就多睡觉。
1: 多睡觉，就是没有压力。其实除了睡觉以外，就是你的心思啊，就是别太把自己包裹的那么的严密，导致你压力过高。
0: 哦。就跟刚才讲那个新娘一样，她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她就过度在于别人会被怎么想，怎么怎么想，别人除了关注自己，不会再关注你的。
1: 是的，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0: 那话怎么说来着？过度的在于别人的评价，就是对自己的霸凌。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让别人说他，别人
0: 让他们说去吧。
1: 你让他说，他说你也不会少一块肉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你也不会多一分钱。
0: 他说你，那不他的事儿吗？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干气猴吗？
0: 哎，不是，气死猴，这小学生啊，你是？让我想到了，你说睡觉，为什么大家觉得说一到下雨天睡觉格外香呢？就原来有人说过嘛，雨天是最适合睡觉的，因为雨声的那个声频啊。它是被我们说是白噪音，白噪音会让你大脑无意识的放松。你看人一放松，你其实各个就人不能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嘛，多放松。然后你像我们，你就想人类在祖先，我们当时在洞穴，在那个茅草屋里面进行睡觉，那你那个时候非常担心野兽的袭击。下雨天为什么睡得好？下雨天野兽也不会出现，所以你就会有安全感，你就会放松警惕，安然入睡嘛。所以人类会把这种潜意识保留下来，所以在阴雨天的时候，本能的听着白噪音，我们觉得安全，我们就放松了。
1: 难怪人家每次去欧乐堡的时候都喜欢住树洞那个屋呢。原来
0: 从这儿找出来了
1: 啊，和人
0: 祖先呢，
1: 和人喜欢住洞穴有关啊。
0: 但是咱们说，作为就是我们说晒太阳也好，那一方面呢，咱们得吸收一些太阳来促进我们钙质的一个吸收，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怕把皮肤给晒伤了嘛，就是每天的防晒霜啊，该涂还得涂。当然指的这个不能说你全身包裹的严实，是一点都不晒太阳，那也不行。咱们说要晒早上10点之前的太阳，然后呢脸上的这个防晒，一方面呢是晒伤，主要是怕晒伤，你其实黑呀白呀其实都有各自的美，那一个是防止老化和晒伤，所以这防晒霜呢咱们把脸部一年四季咱都可以涂起来。
1: 对，
0: 这两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兰蔻精纯防晒霜，它的价格太给力了，再加上它是50毫升，你能用大半年的时间，再加上它的保质期还有1.5年的时间，价格又是2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极高，又是一个特别好的品牌的化妆品，兰蔻精纯吗？高端系列。
1: 对，
0: 大家回复好物就能够购买。
1: 如果选一支的话，价格是299；如果选两支的话呢，价格是399。这个是一个限时福利。
0: 那相当于第二支只要100块钱。
1: 对呀，而且它的这个 pH 值啊，4个加号，属于那种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你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带孩子出去玩什么的，这个防晒力完全够用。另外就是，我觉得其实有的一说到防晒，可能是女士朋友更多去做的事儿，男性的朋友也要做好防晒。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夏天这个太阳挺毒挺辣的，你容易晒伤。
0: 对。主要是晒伤啊，或者晒成那种就是我们说有一些斑，或者不均衡不均匀，不均匀就显得这个人皮肤状态好像好像不那么干净啊。那我们说咱不是希望就是整个人的状态是好的吗？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防晒还是要涂。它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好在哪儿呢？首先它有防晒隔离和养肤的一个3合1的效果。它上脸有一点润色的提亮效果，但是不假白，所以很多男士有的也会涂它。然后它就是成膜特别快，你差不多不到1分钟几十秒的时间成膜，这样你再用后面

0: 各种乳液或者各种那个不是粉底液的时候，它就不容易斑驳，以及它也不会搓泥。
1: 嗯，它的这个容量是50毫升。
0: 嗯，
1: 可以说如果你正常来只涂脸的话，能用大半年的时间。
0: 嗯，
1: 有效期呢，只要不开封的情况之下，它能用到2027年11月。
0: 对对对。
1: 那开封之后，尽量在半年或一年内就用完就好了。
0: 对对，因为是防晒，就得有效果嘛。
1: 对，有需要的话，您同样回复“好物”两个字啊，在我们的876平台上。
0: 它大牌啊，一方面是这么多年了，值得信赖。它为什么能卖这么贵，而且口碑这么好？以及能卖这么多销量，那肯定是它有好的亮点的特别突出。另外它的配方是温和没有刺激的，而且人家广告就打出来了，兰蔻精纯防晒，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它也是那种有的人涂防晒它可能会闷痘，就是特别黏腻嘛。
1: 嗯，
0: 兰蔻这款精纯防晒它是不闷痘的，相对比较温和，没有任何刺激的成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很多东西咱觉得得温和，皮肤状态首先得稳定嘛。
1: 是的，
0: 稳定了才能后续的各方面的进行防护。
1: 没错，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晚上回到了家以后，你可能说那我要把防晒给它卸掉啊。你也可以用一下 CPB 的洁面。
0: 对，
1: 这个洁面呢算是一个云朵类型的洁面，因为它里面有皂基加氨基酸，这种不仅能够清洁皮肤还能够养肤。主要是价格现在也挺划算的，您回复完好物以后下单的价格现在只需要169，
0: 这还挺合算。169，你看它有125毫升，能妥妥用一年没有问题。
1: 没错。
0: 然后对于很多的男士朋友来讲，如果你白天只涂兰蔻精纯防晒，晚上 CPB 的这个洗面奶就完全可以给它洗掉了。但如果对于女生来讲，你后续有粉底液，那这个时候晚上你可能要用一下卸妆液。但如果只是防晒霜，它这款 CPB 的洁面是完全可以把它洗掉的。
1: 有需要的话，您同样回复好物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来关注到呢，首先是在西二环了，由西路大桥目前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辆是相对较大的，东二环连滩高架往鼎宇高架双向走走停停，南二环在北园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同时在五四路秦亭高架往东街口的方向车多缓行。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橘园洲目前往浦上的双向都是需要各位通行保持足够的耐心了，另外浦上大桥桥面往岐山的方向沿线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了，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十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记者上传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据网络平台数据，

0: 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了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聚焦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

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买保险，这钱就不能花得稀里糊涂，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咱得知道这钱花哪儿了，是不是？咱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呢？要做到心中有数。所以今天各位有关于保险的相关话题呢，都欢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向我抛来了。如何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呢微信来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文字，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可以看得到了。今天是星期二啊，重点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车险领域。五月份呢，新能源车险呢有一件大事儿，就是根据2026版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的三电系统，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已经正式纳入车损险的主险保障范围了。这也意味着新能源车主呢，终于不用额外再去买一些附加险，才能给核心动力系统上保险了。同时呢，车险市场的一个定价机制呢也在升级当中，自主的定价系数呢也从之前的 0.6 1.4 扩大到了这个 0.55 到 1.45， 连续三年不出险的车主呢，商业险呢是保费最高能够也打到这个6折左右。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是关于这个燃油车三年不出险大概是6折左右，那新能源车呢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啊。那咱们就围绕着这些新的变化来聊一聊，新能源车险到底该怎么买，燃油车险怎么省钱，车险理赔要注意哪些坑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2026版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5月1日起正式落地，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三电系统了，电池、电机、电控正式纳入到车损险的主险保障范围，不再需要车主额外去购买附加险，这也相当于呢是白送给新能源车主大概算是十几万元的一个电池保障，保费呢却做到一分没涨。在新规之下呢，三电系统的保障覆盖了行驶、停放、充电等全场景，无论呢是碰撞托底导致的三电受损，还是合规充电时因外部电网故障而引发的问题，都可以去通过车损险来进行理赔，只有电池的正常老化减损是不在保障范围之内的。在定价方面呢，商业车险的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至了0.55到1.45，连续三年零出险的车主呢，商业险保费最高可降10%，同时交强险的优惠幅度最高可达45%，优质驾驶习惯直接就变成了你的省钱红利。费率方面呢，新能源车险目前仍然是比燃油车更贵的。根据中国精算师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新能源车保费在同价位车型当中普遍会高出15%到20%。但好消息是，随着技术进步，驾驶习惯的改善，出险率已经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了。那这样的下降趋势呢，就会带来未来的一车一人一驾。行业数据也显示，在2025年，新能源车险行业的整体承保亏损大约56亿元。新能源车险增长与亏损并存的困境仍然是存在的啊！行业呢也正在从定价机制优化、高风险分担机制建设以及产品丰富度提升多维度来寻求突破。

也有了新规，在2026年，从今年的7月1日开始，重型营运货车新车呢也将会强制去配备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就是被称为叫做 AEB 啊。从源头呢是降低了事故风险和赔付率，长远来看，新能源卡车的保费负担也会逐步减轻。对于开卡车的朋友，选车的时候呢，把这个配置纳入考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对于保险，各位呢在听过资讯呢，如果说您是正好是恰好是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主，在投保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对于燃油车车主，在这个保险赔付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了什么 bug 啊，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节目进行探讨。有需要求助的呢，也可以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微信呢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直接留下你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我们随时来聊。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是星期二啊，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呢，每周的周一周三会跟大家来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来聚焦车险，星期五呢会聚焦财产险以及其他的险种。今天是星期二，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车险领域，那重点中的重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所说到的这个关于新能源车，哎，到底怎么去买车险会更加的划算呢？这车险呢到底该怎么去用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到底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车险。对于新能源车车险五月份的新规呢，很多朋友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就是，首先三电纳入车损险真的不用加钱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啊。新规呢就是把三电直接纳入到了车损险，保障范围更广了，电池因为碰撞脱底充电意外而造成的损伤都能够进行理赔。但要注意的是呢，电池的老化衰减不在保障范围内，这也是行业对于合理磨损和意外损坏的一个基本的区分。第二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以前买了车损险加入到了三电附加险的人到底该怎么办。新规实施之后呢，保单到期续保时自然过渡到新的条款，之前购买的附加险的保障呢也不会浪费，会延续直接转换或者到期。那说完新能源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哎，除了新能源车的车主，我们燃油车车主怎么买保险最划算呢？最新政策啊，连续三年不出险且有良好驾驶记录的车主，续保时商业险最多可以享受到大约六折左右的优惠。那油车保费本身基数呢就是低于新能源车，折扣之后的省钱效应也是最明显的。同样呢，我们也给燃油车车主呢几条省钱的技巧。第一呢，就是保持好自己良好的驾驶记录，避免频繁的出险。第二呢，就是合理的搭配险种，除了像交强险是必须购买之外呢，商业险可以考虑配置像三者险加车损险，维修价值较低的旧车呢，甚至呢，对于车损险的选择的时候呢，可能要打一个问号了，尤其是看你的车的这个年限啊，你比如说开了多久了啊，尤其呢，你的车如果是二手车，哎，你未来是不是这马上这一两年要换车啊，这可能都是需要放在你考虑的范围内的。第三点呢，就是要关注服务类的增值服务了。什么叫服务类的增值服务呢？其实呢，有不少的保险公司都会给大家来提供像免费的道路救援，包括代驾服务啊，这些服务呢也能够帮你去节省一大笔额外的开支。所以大家可能每年只买车险了啊，等的就是我只买车险，买的就是一个心安，对吧？买的就是一个我放心能够开车上路。但是呢，或许它有很多隐形的福利，你就没有享受到了，像代驾呀、免费的道路救援呐。包括啊，其实呢，有很多这个对于车险的业务员啊，有些呢，像我们前两天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八七六在办公室，大家都在说自己的车险。有些朋友的车险呢，就说这个业务人员就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负责，而且非常的这个热心肠，自己遇到什么事儿都是马上第一时间解决。有的呢，又相对比较冷漠啊，每年呢只有这个交钱的时候才能想得起来找你一次，还有些呢，甚至连你该续保了，他都不会来提醒你啊。所以这就是业务员和业务员之间的差距啊。咱买车险的地儿啊太多了，到底在哪儿买车险会让你最轻松啊、最放心，同时呢最舒服，给到你更多的隐形福利啊？这些呢，大家就是在你在买车险的时候，用你一次、两次、三次，你慢慢就体会出来了。

真不让你那么舒服，永远记住你是花钱的那位，咱可以考虑换一家，对不对？或者你觉得你买的这家保险公司你很喜欢，你很放心，业务员不行，那咱就换一个业务员，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我自己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了啊，这跟大家一对比完，我发现我自己的业务员可能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所以呢，在选择保险的时候，除了要去选择保险公司，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业务员的能力，以及业务员哎给到你的一些福利，这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对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车险、人身险还是财产险以及其他险种，大家呢有关于保险的各种的疑难杂症啊，各种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来聊一聊了。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呢直接在876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告诉我都是可以的。稍后进行一小段广告了，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保险的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时间来到了9:31，抢救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看到的是在东二环沿线连江路一路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包括反方向啊，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队伍呢主要是积压在了这个静安区医院到连潘加油站门前啊。那这一小段路呢可能会更挤一点点啊，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反方向呢出现了一段亮黄啊，大家呢保持耐心，走走停停的，但是呢虽然车速呢没有完全停下来啊，但是呢车辆压力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西二环的沿线了，从游戏路大桥下桥处位置开始，一路呢往万象九怡城的方向，在宝龙门前呢就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从万象九怡城排到了宝龙城市广场，所以提醒各位了。另外呢反方向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在900医院出来，一路呢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这边车辆压力呢是相对会大一点点。还有一个路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杨桥路啊，杨桥路目前呢是凤凰池地铁站门前往这个东街口的方向啊，往这个杨桥中路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队伍呢一直从信号灯处排到了西河路的交叉路口，所以大家信号灯的通行呢至少要在2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

0: 他路段呢相对是比较顺畅的，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后

0: 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了9:37，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车险还是人身险，那可能呢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买那么几份保险啊。那这个保险的选择到底是否正确呢？在选择车险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会更加的划算呢？哎，各位如果有什么不太清楚不太知道，或者说在保险的理赔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麻烦，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同时呢，哎，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会给大家来一一解答，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会和各位来一一取得联系。

小节呢，你问我答，我们开始来给大家来回答几个问题啊。LY 这位朋友他说，我是新能源车车主，去年出过一次险，今年续保时保费涨了不少，到底该怎么办呢？这确实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主的一个真实感受啊。首先，新能源车的车险整体会比燃油车大概贵15%-20%，再加上出险之后呢，保费上浮的幅度也会比燃油车更大。所以呢，给你两条建议啊。第一是今年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那明年续保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无赔款的一个优待折扣。第二呢，就是在续保的时候可以尝试咨询不同的保险公司，我们都来询个价，给他让他们来报个价啊。那现在呢，自主定价系数扩围之后呢，不同公司的一个报价差异可能也会比较明显，所以呢，多问几家，咱们多去询个价，对于你来说肯定是不吃亏的啊。

规说三电纳入车损险，那之前买的这个单独的三电，附加险是不是就白买了呢？怎么去理解这事儿呢？新规主要影响的是条款变更之后的一个新保单啊，比如说目前可能像大家所持有的这个旧保单，在有效期内是继续有效，保障不变，等续保的时候，保险公司呢会自动采用新版的条款，三电保障呢并入主险，到时候呢就不需要再单独的去购买附加险，也不用担心你的保障会缩水了啊。所以呢，你说白买了吧，它保障还在；你说没白买吧，你第二年它就给你自动续保了啊，自动加并入在当中。所以你这个，反正不管怎么说，咱买都买了，是不是？我自己不也是提前买了吗？

钱多多啊，在微信平台说，我是外地车，这个外地车车险到底该怎么买？异地理赔靠谱吗？基本上啊，现在主流的保险公司已经实现了全国的通赔，那异地理赔的建议优先选择的就是像规模大，还有呢就是服务网络相对较广的一些大公司保险公司啊。那理赔的时候呢，这个时效性和本地是基本一致的，同时呢要准备齐全，就是事故现场的像照片啊、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啊，这些必须要有的一些必备的材料。那提前去联系保险公司的客服，来了解一下异地理赔流程，就可以有效的缩短你的等待时间了。

以呢，其实今天啊，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跟大家去讲关于车险，无论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燃油车也好，还是我们的新能源车车主也好。保险呢，大家肯定都是必须要买的，因为要买了以后你才可以做到安安心心的开车上路。但是对于车险的购买建议啊，还是要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善用新的定价系数，做一个优质车主，连续3年不出险。哎，商业险，比如说像我们燃油车的，咱们都知道有6折的优惠，对不对？交强险的最高也可以优惠45%。那良好的驾驶习惯呢，就是你最好的一个省钱保单。第二呢，对于新能源车的车主，那我们要留意到的是今年5月份的一个新规，续保的时候就确认车损险主险已经是自动覆盖到了你的3电系统，这个保障，避免我们重复购买过时的附加险。还有一些像业务员，如果业务不够这个熟练的，或者说是他可能没有给你讲解明白，他拿着

旧的一些保险条款来去跟你去讲啊，说我以前啊怎么样，今年啊这个你依然是花这么多钱，但是我免费给你把什么三电系统给你覆盖了，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他肯定就是相当于是拿着旧的条款来骗你的，那这样的业务员咱也就甭在他手上去买保险了，是不是？第三呢，就是无论油车还是电车。

0: 高低差异的，尤其出现记录异常的时候，要多比较，那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这个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给到大家的福利了。多问几家，哎，你可以说我在这家寻的多少钱，那家多少钱，同样的这个保额哦，我同样的，比如说我第三者买到了500万，买到了300万，我可能车损险全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那为什么他们就便宜你们就贵呢？当然我们肯定要对比的是头部的几家大公司了啊。反正多比几家啊，你自己一定是受益者了，所以大家别嫌麻烦啊。所以对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各位有需要帮忙的啊，以及呢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到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都可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了。微信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稍后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

0: 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钟了，在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876为各位带来的福利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来自于兰蔻啊。昨天我记得有谁是在节目当中回复兰蔻，回复防晒霜的，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啊，兰蔻。各位呢，先来赶快抓紧时间回复起来了。说到了这款防晒呢，其实呢，他们家的这个小白管啊，真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啊。如果不好用，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小伙伴啊，在节目，就比如说我们没上这款的时候，也会主动给我们发，说是，哎，我们这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上架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了，兰蔻的精纯防晒啊，而且是精纯的防晒，还不是小白管啊，我还搞错了呢。精纯防晒限时破价福利啊，真心299一支，399两支，它可以做到精纯系列，一定是兰蔻家我最喜欢的。除了像我们刚今天说到的防晒之外呢，精纯最好用的我觉得就是他们家的，像是这个玫瑰的精粹水，还有他们家的面霜眼霜，这三个套组啊，还有像再加上他们家的精华，那就太棒了。那他们家的精纯的粉底液，精纯的防晒，这两个搭配那绝对就是这个一加一绝对大于二的一个组合。那防晒呢，到夏天就一定要用了，而且呢，你除了像我们经常看到有这大太阳天你要用，这阴天你也要用啊。紫外线呢真的是蛮强烈的，避免我们晒得满脸都是斑，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所以今天的精纯防晒啊，价格超给力的。平时啊，精纯防晒大概呢，官方旗舰店大50毫升的正装，可能要1000块钱吧，是不是？大概具体多少钱我有点忘了。那我们今天呢是50毫升正装，299一支，399两支，绝对是破价福利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那今年夏天咱就能用完了，哪怕退一万步讲没用完，明年夏天再用一支也是来得及的。所以我更建议大家两支一起囤啊，两支两支来买。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精纯防晒了。这款防晒呢特别好的一点，它是可以做到防晒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它有一种自带的这种润色提亮的效果，所以上脸不假白。如果我今天我就不想化妆了，我就想简简单单的做一个这个氧气美女，那我们就简单的打一个防晒啊，像这种养肤型的这种有润色效果的防晒打一支，然后呢那定个妆，哎，我就可以出门了，最多稍微把眉勾两笔，唇膏涂一下，气色好一点，我就可以出门了，我不需要再去遮瑕呀、粉底呀、眼线呀，各种什么这个也画那个也画，提亮啊、高光啊，是不是？眼影啊、睫毛啊，这全画完，可能至少最少最少动作最快的也得10-15分钟左右啊，10到15分钟。那如果我们单纯的涂一个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兰蔻的精纯三效合一的这个养肤型的防晒，那我们涂完定个妆涂个口红，1分钟就可以出门，你看看可以多睡10分钟作为早八美女，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偷懒神器了。

所以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今天微信后台价格很给力啊，咱们299一支，399两支，抓紧时间在后台直接来回复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此刻呢，南二环双向啊还是稍显排队的，各位在这边呢，咱们要注意。那东二环的缓行呢，主要集中在光明人行天桥到前方靠近五里亭的位置哈。这边的通行速度呢也不是特别快，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往苍山的方向，包括闽江大桥往苍山，在下桥处12医院门口的这个位置呢，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走到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6: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各位如果在这个买车用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哈，8805-4876 8399-4876哈。那包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了。说到这个车呀，我这两天看到哈，我在网上刷了好几条帖子，还是不同的这个视频或者社交软件哈，又开始在吵什么呢？关于这个增程的问题哈，大电池增程和大体积增程，就有人发现啊，从去年2025年大概年中5-6月开始，一直到今天啊，越来越多的车企啊，第一开始这风啊，它只是新势力在吹，后来都已经吹到合资了，都开始做这个九系大电池增程产品啊。你看，品牌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说具体的产品啊，我印象当中，我现在能数得过来的就至少得有这么个6-7台了，而且这6-7台你别说哈，一直以来它热度还很高。但是有人就说了，如果我真的是家庭用车，1家3口啊，预算呢也不是特别的高，真的有必要去上到这些产品吗？一开始啊，我其实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必要，但是我看到这个评论区啊，很多人因为这个事儿吵的是不可开交。有些人说了啊，你享受啊，说这个质感啊，说什么驾驶体验，但也有些人说了，说享受这个事儿啊，其实你在车里并不会有一个太好的体验，哪怕今天是一台非常豪华的车型，非常豪华的品牌，车终究是车啊。那至于说这个驾驶质感，各家现在都说自己的驾控好，但是你说大家都作为一个普通的司机，真的有多少人能在开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什么线控转向啊，感受到什么 CDC 空悬带给你的非常大的区别呢？所以说啊，我看到这个评论区啊，很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确实也有一些人是准车主或者已经是车主了哈。但我没想到哈，很多车主其实他们的观点，第一是相对理性的，第二呢，就是他们其实说在买车之后啊，你说后悔吗？啊，可能有一些更多的选择啊，这我觉得已经表达得很委婉了。不是说这些产品不好啊，而是呢，买车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你如果真的是家庭用车，预算没有太高的话，我觉得宁可把这钱留下来一小部分，剩下的买个普普通通的电车啊。那至于说这个什么彩电呐、啊，至于说其他的一些科技化配置啊，现在在路上你看这智驾小蓝灯越来越多了，它真的会有很大的区别吗？我觉得不会啊，偏偏就是这个沙发啊，这打引号的沙发，现在啊在车里。包括冰箱，哎，你看接下来天气热了，我也扭转了我自己的观点。以前我觉得车里你给我安什么冰箱呢，对不对？你就像当年这迈巴赫啊，老的 S 里边有冰箱，我觉得你说谁天天在车里放香槟呢？但是现在的使用场景变了啊，家庭出行，尤其是露营啊，有孩子的，可能车里它确实需要一个冰箱去放一些东西哈，这些才是真正能够让大家在用车过程当中有一个舒适化感受的配置哈。为什么说这些事儿啊？一个是呢，看到网上啊，每天这个因为汽车的资讯我刷的也很多，又开始因为一些小问题哈，这个不同的群体之间在发生争执。另外呢，就是这个车里彩电这个事儿哈，我前一段时间也体验了一台车哈，我也不能说名字哈，不能说品牌，我只能说呢，其实坐车里玩手机跟看电视，我觉得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啊。至少我呢本身不晕车，但是他那车里啊，这二排。叫电视也好，或者叫这个投影也好啊，尺寸呢又挺大啊，我看着看着都快给我看晕车了。所以说节目一开始啊，就关于选车这个事儿有一个小小的看法，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们最近如果确实有换新车需求的，你们的重点考量是在哪些方面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进入到车市头条，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的最新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那5月17号呢，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哈。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你听哈，这是跟驾驶员培训机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驾校和教练的一些相应的标准，你驾考本身的内容是没有变化的。我们昨天在这个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哈，驾管所的民警上线，其实我也问了这个问题哈。那需要明确的是呢，这次的新国标只是针对驾培机构提出的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和评判标准是保持不变的。那科目一和科目四的题库呢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也不需要额外补课或者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费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我最近在网上也发现了有些驾校借此啊来给自己打宣传啊，去营造一些这个由头，说的什么好像啊驾考会有一些新规的调整哈，这应该真的叫打擦边球了。各位，如果接下来您或者家里的孩子要报名考试的，一定要注意了哈，擦亮眼睛选择一个靠谱的驾校。我们再来关注5月16号呢，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哈。那其中提到了中国汽车的专利公开量近十年呢是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哈。那其中呢，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这个专利公开量呢，由16年的5万余件增长到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呢达到了17.1%啊。那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呢由原来的4.4万件增长到了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呢也达到了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5月17号，韩国政府宣布呢，将投入1700亿韩元，约合7.72亿人民币，哈，那扶持生产高端战略材料、零部件及装备的中小企业，哈，那这次扶持范围呢，同时覆盖尖端半导体及相关产业。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7项目呢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的轻轨线路哈。那该线路呢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了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企业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哈。5月17号呢，针对将采用千里智驾的智能辅助驾驶方案的消息哈，长安汽车方面表示呢，公司是暂无计划的。那公司自研的天枢智能呢，已至收货期啊，不可能随意切换智驾方案。因为啊，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了，这个千里科技和长安、奥迪、奇瑞等洽谈智能化合作啊。那长安呢，不仅有意搭载这个千里科技的智驾辅助方案，还计划入股千里科技啊。那现在呢？长安方面是表示没有这个计划哈，自己做了这么长时间啊，准备结果了，哪能再换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领跑方面哈，5月15号呢，领跑汽车管理层在2026年一季度业绩会上确认了第二品牌的存在哈，这个品牌呢计划在今年年底亮相啊，那产品呢可能明年年中最快能上市。另外呢，他们还表示哈，公司利用这个其他集团的巴西工厂产能计划正在落地哈，那以实现产品在南美市场的本土化。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 ，FF 宣布哈，公司已经和投资者机构签署了2500万美元，约合1.7亿的股份购买协议哈。那预计这次融资呢，所得将进一步加速 FF EAI 的战略落地实施啊。根据最新协议呢，投资者已认购了 FF 的总本金为2500万美元的可转换本票。

票哈。那本次融资对应的普通股呢，目前尚未注册，存在交易限制啊，暂不可立即流通。我们再来关注哈，那5月16号呢，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这个 World SSP 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中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啊，特别厉害啊！我前两天还看，这应该是什么？这应该是第5冠了哈，我没记错的话。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接下来呢，各位如果说在这个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不管是选购二手车还是想评估哈，那如果要评估呢，尽可能把您的详细车型信息留下，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信息越详细越好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5: 大家好。
4: 嗯，微信平台刚才有位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哈，我刚才广告期间看了半天，他意思是说呢，自己是一个女孩，然后呢现在家里要给她买车，但是出现了选择上的一个争执哈，他说自己比较倾向于去买一台奔驰 C， 然后呢家里建议他直接去买一台30万左右的国产新能源，说这车开起来会比较好开，然后呢他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选，然后说想问问您或者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这种问题是不是这两年您应该也经常遇到吧？
5: 是，
4: 嗯，就是可能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哎，我比较在意品牌或者比较在意这个奔驰的内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辈觉得30万买个奔驰好像觉得你得不到什么了，这种情况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理性的判断到底怎么选呢？
5: 如果实际要用看实际用车情况，如果公里数跑的比较多的话，那电车可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4: 嗯。
5: 那如果公里数跑的比较少的话，那还是油车这方面比较实用。
4: 嗯，然后呢他刚才哈，因为发来了很长一串，我们提炼了之后总结的，他是说家里人会觉得呀，买个这个新能源车现在的保值率会不会比这些豪华品牌要好，因为他可能听这意思不是说打算开很久。
5: 不会，
4: 其实还是豪华品牌现在，或者说现在其实对于这些车型来说它就没有什么保值率了吧。
5: 是，
4: 嗯，然后呢他补充了哈，最后一个问题，他说那在30万左右的这些新能源里，如果非要选适合女生去开的，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会有哪些呢？
5: 这个现在新能源可选性太多了。
4: 嗯，30万左右我觉得像理想啊，这个鸿蒙智行，包括阿维塔，就基本上可能30万都能够得到吧。
5: 是，
4: 嗯，明白了。那也想问问您哈，就是是不是在这两年工作当中，确实会发现大家在买车或者买二手车的时候，从油车到新能源，不管是年龄层次，都有这样的一种转变了。
5: 是，
4: 嗯，明白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有台车哈，他说是2021年上牌的蓝色领克03，然后呢 2.0T 的自动版本，公里数呢现在开了10万出头，然后这个车现在还能有多少钱？
5: 21年的，
4: 嗯，
5: 这个应该在55000左右。
4: 55000左右，
5: 是。
4: 那他21年当时新车03还是 2.0T 的，是不是也得20，落地得将近25万了？
5: 是。
4: 哎呀，

0: 这看来现在车是真的不太保值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一位朋友他提到的21年上牌的2.5的阿特兹，然后呢红色58000公里，到现在还能有多少呢？
1: 21年的红色，
0: 嗯，
1: 这个应该在7万左右。
0: 在7万左右。嗯，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位女生哈，她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她说如果要去买油车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说服家里人？
1: 这公里数跑不多嘛，
0: 嗯，
1: 公里数跑不多的话应该还是油车相对来说比较省事的。
0: 就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去坚持这个事儿的话，那就像您讲的，第一就是可能女孩子上班代步，估计你代步可能也不会太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后续听他这意思，如果再要换的话，公里数不多的前提下，可能他买个奔驰 C 是不是相对还会保值一点？
1: 应该这样子算完的话，应该是 C 级会导致一点。
0: 嗯，就是他能够劝家里人的也就这两个出发点了，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谁掏钱谁去谁说了算。
1: 没错。
0: 嗯，明白了。好嘞，感谢林平故事为我们解答的一些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现在年轻人买车啊，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啊，这个长辈和当事人啊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这个很简单了，就是一个博弈哈，谁能说服谁，对不对？如果实在不行，那没办法啊，谁掏钱谁说了算，这道理永远都没错。

0: 能舍弃这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啊。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哈，最近呢、这新车出的频率可太快了。这个之前啊，我很关注数码产品的时候，我都没觉得它数码厂商有这么忙哈。你看手机，很多手机现在一般就是一年1到2次啊，苹果呢基本上每年发一茬的新品啊，那基本上集中在下半年。那你像其他一些品牌哈，可能上下啊，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但这车现在这发布会可没少开哈。我们先来关注吧，最近呢一台新车啊，一台关注度比较高的新车，这个智界V9

其实这是前两天了哈，15号的时候，智界 V 九就正式上市了，一共四款车型哈，售价区间呢从38到51万哈，不算便宜啊。那作为这个鸿蒙智行旗下的中大型 MPV 呢 ，V 九定位是增程7座车型啊，全系标配896线的激光雷达，华为的乾坤智驾系统啊，主动后轮转向和二排的零重力座椅。其实说到这 MPV 车型呢，以前啊，大概在5年之前，它还真的算一个很细分的产品或者很小众的市场哈。你看那会儿没什么人来抢生意，就是这个艾力绅啊，然后呢奥德赛啊，然后呢这个GL8 啊，包括广汽传祺当时应该也是有产品啊，然后另外就是像什么上汽大通啊，这个其实也不是一条产品线的了。但是到今天，由于用车场景的变化啊 ，MPV 车型 MPV 市场也成了各家车企的必争之地啊。说回到这台车哈，那外观方面呢，看上去很鸿蒙啊，尤其是车头啊，就你光看车头呢，就基本上跟你能看到的几款产品哈，几个界都很像啊。然后呢，侧面来看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大型 MPV 哈，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很出彩的设计哈。那当然这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那内饰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因为毕竟 MPV 车型，那内饰方面呢，这个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哈，应该说还是有很多亮点的。首先呢，就是在这个科技化方面啊，然后主驾仪表12.3英寸的，然后呢，中控和副驾呢都是这个双17.2，然后呢双3.4K 的一个屏幕哈。但是呢，这屏幕有的时候太多，我倒觉得也不一定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哈。这事儿呢，其实在网上吵了这么多年，现在大家还是分成两个派别哈。然后呢，其他的配置方面哈，你像这个配色哈，它有3种内饰颜色，其中呢有一个叫这个荣霞紫啊，这紫色看着倒是挺好看的，但你想要啊，得12000哈，得加钱。那音响方面呢，全系标配了这个华为的卓越系列25扬哈 ，Ultra 版本呢升级到了非凡系列的35扬声器，其中包括8个头枕音响哈，打造这个移动的豪华音乐厅哈。然后呢，这个中控台下方保留了水晶旋钮哈，然后你会有这种看上去哎比较精致的感觉。那座椅呢，尤其是这个二排哈，舒适度是很重要的，那是用到了专给 MPV 设计的15层堆叠的这种半本安的真皮扶手啊，然后呢，包括123度的零重力啊，全域加热啊，机械按摩啊，包括呢这个超长舒适躺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从去年应该是从下半年开始哈，很多车企在这个座椅按摩上都开始出现调整了，都已经用到了这种机械按摩。因为这机械按摩呢，我们就从车上的这种角度来对比，它肯定不能和人去对比哈，它的这种深度力度会更好哈，相比于以前经常用的那种应该叫什么，我记得叫气动式的按摩哈，它的那个面积和力度会增加。就以前我也体验过一些车型哈，不管是油车还是之前的新势力，它用的那种气动按摩呢，其实就感觉不痛不痒啊，就感觉有人在抚摸你的感觉啊，没有什么所谓的实际的效果啊，不解乏。但是那个机械按摩呢，前段时间我也去某汽车的某品牌的这个城市展厅啊，我去逛了一下，感受了一下啊，确实比以前好了一些啊。然后呢，其他方面哈，这个配置是很多的，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哈。那动力和底盘呢，我觉得是我们要说一下的。那这个动力方面呢，搭载了增程技术哈，应该是华为全新的一个增程技术，兼具了长续航、低能耗和高静谧3大优势。那新车呢，用到的是1.5的一个专用发动机，那热效率呢是44.5，然后全系标配了53.4的一个电池包哈。那后驱的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5，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320啊。那四驱版本的 CLTC 纯电续航285，纯这个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200。

80公里哈，所以说呢，续航表现其实对于 MPV 类的产品还是挺重要的。如果是偏商务用车的话，可能它经常性的会有一些中途甚至中长途的这种通行的情况产生哈。然后呢，其他方面吧，我觉得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就是这台车的上市呢，其实算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个 MPV 市场的一个格局，它确实也考虑到了三排乘客的体验哈。就之前呢，这 MPV 我也没少坐啊，尤其是以前坐这个老的 GL8 啊，第三排，我至少我这体格坐第三排确实挺难受的哈。然后呢，你如果说偏家庭用车的话，舒适程度你确实还真的得照顾到哈。所以说呢，这次啊，这也就是为什么 V9 这台车呢，在网上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原因哈。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它的竞品车型每台车也都不弱啊，你比如说这个理想的 Mega， 然后呢蓝图梦想家、极客009，包括别克的那个致敬世嘉的版本哈。首先呢，就是价格有重叠啊，你看 Mega 我记得应该是50左右啊，蓝图呢那台车从30万到60-70万的配置都有，那极客009呢从40多万到89万-90万的那个光辉版啊。别克呢这价格好像都是40左右哈，没有特别详细的关注。那智界 V9 的价格呢30到50，它正好在以上几台车的一个价格范围区间之内啊。然后呢，现在大家对于 MPV 的需求确实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变化，或者随着这些商务用车属性的变化哈，大家的关注度或者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拼的是什么呢？很简单，第一，这类车型它对于舒适的要求一定是高的啊，不管是家庭用车还是商务接待啊，今天张总、王总、宋总来了，坐到第二排，你不能让他感觉不舒服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车上的一些科技化、静谧化的配置哈。所以说，如果要想选购 MPV 车型的话，我觉得这车一定要试哈，一定要试，不光要试驾，还要试乘啊。哪怕你让这个销售开出去，你就在二排坐着，你好好感受一下。

说完这台车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小鹏啊。那这个小鹏的 GX 这车呢，应该说是小鹏首款全尺寸的 SUV 哈。那现在呢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格我记得应该是39万多，将近40万了哈。那其实你看现在的这个旗舰 SUV 市场的九系产品哈， GX 其实就相当于小鹏的 G9 了，我觉得那卷这个字哈都已经不够说，不够用，不够写了啊，都在拼体验。以前呢是堆配置啊，以前呢就给你打张配置表让客户看啊，现在你发现了，客户第一他不想看，第二他也不是很能看明白，他就是要体验，这个很重要。那应该说 GX 这台车呢，对于小鹏来讲是冲高的一个旗舰产品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这款产品哈。那外观方面呢，官方说是从游艇上找的灵感哈，但是据我了解，有一台车它的设计灵感也来源于游艇啊，哈哈，这个好的灵感总是息息这个心有灵犀的。我前两天看新闻还说，这个保时捷方面哈，这个中国大区有一位高管也说了，就说关于设计的这个事儿，雷同的这个事儿哈，你这东西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很难去界定它。然后呢，就说回到这台车哈，然后呢，车辆提供了这个2.275的一个泵式机盖和一个一体式的泵式尾门哈，气场是很足的，很带有这种大佬的风范啊，就是确实气场很足，看着我确实看着很眼熟啊。然后呢，新车啊，配置方面，22寸的轮圈啊，前265后285的一个超宽鸳鸯胎啊，抓地力嘛，提升它的这个抓地力摩擦力啊。那颜色方面呢，是有几款颜色可以选择的，其中呢有一个金色啊，看上去呢是特别好看的。那尺寸呢，轴距哈、啊、来到了3115，这空间啊是完全可以放心了。内饰方面呢，这个颜色我看到是有3种哈，那大面积都用到了皮质啊、实木和金属材质啊，它这种搭配呢，让它的质感会变得更好。然后呢，车辆中间。

给你放到了8.8加17.3加88英寸的一个台显哈，这个双辐式多功能的一个线控方向盘。另外呢，这车还配备了这个领航悬浮的中岛哈，包括呢氛围灯啊，上层呢是有一个360度的一个星环氛围灯。就现在啊，这氛围灯都能给你玩出花来。

哎，这车玻璃它跟隐私性之间哈、啊，还是有一些啊调整空间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次呢用到的这个 AI 自适应调光和一键隐私模式哈、啊，确实能够给到一些比较注重的客户的体验哈、啊。那座椅方面呢，这次哈三排座椅都是180度可调，能完全躺平啊，解决了这个传统 SUV 第三排应急小板凳的痛点哈。我每次说到这儿我都要讲啊，那某日系大型 SUV 那第三排我坐过，真是我在后面坐的，我感觉我人都被折叠起来了。然后呢，回到这台车哈，这个女王副驾的零重力座椅，它也是有16点的一个按摩啊，然后呢，16项电动调节和3档通风加热啊。GX 在空间的灵活性上呢，也拉满了，这个搭配了第三排电动折叠大六座啊，就是第三排啊支持两个座椅独立收纳啊，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灵活调整4座、5座、6座的一个空间模式。啊，就如果说哎，今天就是俩人出去啊，出去玩，出去露营用车啊，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把它调节之后啊，后排给你非常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啊。你如果说今天哎，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6个人都出去了，那咱们肯定就是以乘坐为主了哈。所以说呢，这个空间的需求啊也是能满足的，因为我看到哈，常规状态下呢，它后备箱的空间可以达到637升啊，637升，最大的可以拓展到1748升，那反正就是座椅全放平了。

这个不光啊车里得好啊，车下面这开起来也得好。这次呢 GX 搭载了这个线控底盘哈，集成了 XVM 的这个智能融合系统啊，你包括线控的液压制动啊，线控的前轮转向啊，然后呢智能四驱线控后轮转向等等等等。因为毕竟啊车辆的轴距来到了3115，它的这个驾驶质感是一定要兼顾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开这么大的车的啊。就是在原来传统油车时代，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人啊，那基于驾驶技能和预算两方面，他很不喜欢开大车。我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家里有一些很豪华的很大的这种车，但你看他们自己啊，有一朋友他就是开高尔夫。为什么？他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车高尔夫这车在福州很多地方你好开好停啊，只是基于这一点。他之前就跟我讲过，他说你看有些路段很短啊，这个路很窄，我如果开大车，你要想掉头，在高峰期掉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说他开他那小高尔夫一把就过来了哈。所以说当时大家很多人是基于好开的这一点去选择这些小车，但是到现在呢，其实车辆的空间还是要大的，但是在技术层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解决好开的这个问题。你像后轮转向啊，线控底盘啊，包括智能四驱等等这些哈，打破了这个大尺寸 SUV 这种笨重的固有认知哈。那动力方面呢，这个 GX 提供了增程和纯电哈，增程用到的是 1.5T 发动机和电机的动力系统，那发动机最大功率150马力，前后双电机哈。那电池方面呢，配备的是 63.3 的一个电池组，纯电续航430，综合续航来到了1500左右，那12分钟就可以补能301公里哈。那纯电车型呢，同样是双电机，这个前后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60千瓦和270千瓦。那电池方面呢，纯电车型会配备110的电池组哈，这个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在750公里，那10%到80%的充电时间最快只需要11.7分钟哈。所以说呢，对于这些大尺寸甚至把它叫成全尺寸的 SUV 来说，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会比较倾向于这个增程版本哈。那这个 GX 啊，应该说上市啊，反响是不错啊，应该说预售吧，反响是不错，但是压力也不小哈。为什么呢？你听上去，哎，确实哪哪都好，但是哈，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对手也很强。你比如说智己 LS9、领克900，我最近在福州见领克900的几率非常高啊。我在路上，我感觉不管是走啊，或者去商圈的地下停车场啊，包括就在路上，我就感觉可能隔几分钟我就能见一辆这个叫什么极客领克900哈，就确实这车现在。

0: 那卖太好了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极客的 9X 哈，确实在路上也是见了很多。你包括这个魏牌 V9X、蓝图泰山等等这些啊，它都有自己清晰的一个产品的定位哈。那刚才我们说的只是部分竞品，那还有很多九系产品哈。你包括这个比亚迪的大唐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包括极客的 8X， 虽然可能价格要稍高一点，但是呢很多人现在啊买车的时候，它的要求也是随着价格的变化哈、啊、变得越来越高哈、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突出重围哈、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6座或7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新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6座或7座布局，其中6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

甜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勤劳。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看看此刻的远洋路，一路往国货互通方向啊，在前横高架下桥位置有一小段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钟，此刻西二环黎明高架往工业高架方向流量偏大。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市环线过江大桥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向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责，要及时移送相关的主管部门，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到崇礼间各站的 G 字头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服务定价是每辆88元，需拆卸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列车设有专属自行车存放处，车站提供专用工具及可循环使用的装车袋，不额外收费。预约成功以后呢，凭借购票信息和服务订单通过专属通道安检，开车前1小时可免费取消订单，乘车结束后的180天内可开具电子发票。每趟列车承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要提前预约，未来将会视情况扩大试点范围。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最近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引发关注。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而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真工具。专业人士表示，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小模型来学习 AIGC 模型生成内容模式，基于大量的内容学习和训练，然后进行判断。此外，会用大模型来关注内容本身，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上的瑕疵，比如文字是否有乱码，也会结合逻辑语义上是否会出现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小模型、大模型结合一起来进行判断。昨天爱奇艺发布了今年第一季度财报，总收入是62.3亿元，影剧慢综全面开花，长剧集有效播放占市占率保持市场第一，罚罪二、太平年、竹玉、成何体统、生命树、除恶等多元题材持续霸屏，综艺宇宙闪烁请注意，动漫大主宰

0: 年番二等佳作不断，海外业务强劲增长。主语在全球15个市场同步推出的华语剧当中，成功登顶谷歌趋势，并且成为谷歌搜索热度最高的大陆剧集。最近，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急诊科接诊了因为减肥导致严重病症的16岁患者。不久前，他在网上刷到一则减肥针广告，商家说无需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身。他随后购买了这款被称为是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之下呢，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量的四倍一次性注入体内。随后因为持续剧烈呕吐引发严重的病症，被紧急送医。经过初步检查，他注射过量药物导致了持续性的剧烈呕吐，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表示，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的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如果过量使用，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以礼。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杂症、交通事故的违法处理和交通事故的一些复核复议等等的问题，以及要帮忙求助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那么今天一大早就看到了咱们福州交警发布的交通管理以及城市环境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是关于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期间部分路段交通管制的通告啊。5月22号的7点到12点，南江滨大道魁浦大桥桥下到古山大桥桥下路段，浦下洲路组成的维和区域内，以及潘敦路的林浦路口到南江滨大道口，峡洲路的南江滨路口到涟水路口实行交通管制。同时也会视情对林浦路的后板路到潘敦路口、潘敦路的福霞路到林浦路口，以及高速连接线的潘敦路口到秀宅互通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那同时在展会期间，也就是5月22号的12点到傍晚的6点，以及5月21号、23号、24号每天的7点到傍晚6点，也会根据道路的实际流量情况，对浦下洲路、会展东路、会展西路、南江滨大道、峡洲路、潘敦路进行交通管制。而现在中高考马上就要到了，为了保障考生的备考与考试环境，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城乡住房建设局也联合发布了通告，从5月23号的0点到6月23号的18点，在县市建成区和中学学校周边实行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噪声和生活噪声要达标排放啊。那尤其是6月份啊，高考期间，考前半小时到考试完毕，全市各考场周边500米的范围是禁止一切的建筑施工作业的，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是禁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如果违规将会被查处。而另外一个路段建设的好消息，关于鳌峰路的积水点的专项整治工程现在已经全面的完工了。眼看着马上进入到夏季，主汛期来临，鳌峰路这个积水老大难的问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蜕变。根据福州水务集团所属的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的消息，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呢，鳌峰路的鳌峰之路到桂园怡景这个路段已经是全面完工了。那现在甭管是排水还是清淤，这次手术

0: 物呢是累计清疏雨水管网879米，新建支管和线性沟的改造是80米，打通了道路沿线排水的微循环。那么进入到雨季，城市积水的问题还是让很多市民出行的时候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哈。各位在这个方面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在还好，有主管部门牵头，这项的工作呢是已经有条不紊的开展，并且已经收获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我们再来关注福州交警在近两天所发布的相关的信息。福州市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专项整治，这是目前福州市停车专班印发的关于组织开展清理整顿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的第一波次统一行动的通知。那么整治非法占用停车资源的问题是涉及到公安、住建、城管、资源规划、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任务分工。那现在在统筹之下呢，很多的工作都已经在顺利开展，依托基层的网格化巡查，对辖区内的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配件的停车场停车库以及临时停车点进行全覆盖的排查，建立一车一档、一场库一档的台账，对非法占用停车资源行为实行分类的处置。那截至目前呢，已经劝阻制止并且清理道路范围内的僵尸车372辆，以及住宅小区内的僵尸车197辆，检查停车场是209家次，整治明码标价不规范问题2个，也核查了相关的价格举报投诉的线索。那下一步呢，福州市的停车专单将会持续聚焦停车资源被非法占用、管理缺位和利用低效等突出问题，坚持属地管理部门联动、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长效管控的原则，坚决破除私占泊位、圈地霸位、杂物占位、僵尸车停放等各类非法占用行为，保障公共停车资源公有公用、有序周转，实现停车资源的高效利用。好了，各位车友，还有关于您在交管业务以及事故处置等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拨打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等待我们的一个留言咨询啊。首先因为这黄先生说，我父亲的电动车黄牌被偷了啊，但现在老人家不久之前已经离世了，车子在他这儿，想把车牌补回来，但是父亲人不在了，这还能不能办呢？具体需要根据什么手续呢？首先得明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啊。根据非机动车牌照的登记管理规定，补办号牌原则上需要车主本人办理。那如果说车主已经去世，车辆作为遗产由继承人来继承，就需要先办理车辆的过户和继承的手续。您可以携带着您本人的身份证啊、父亲的死亡证明以及公证书，或者是相关能证明继承权的法律文书和车辆本身，到市民服务中心的电动自行车报牌点或者是车管所，先办理所有人的变更登记，把这车辆过户到您的名下。完成过户之后呢，您作为新车主持新的行驶证和您自己的身份证，就能够申请补领号牌了。那线上的人脸识别补办是针对车主本人在世的情况，像您这样的情况呢，是必须要到线下来进行办理的啊。当然如果说另外一种情况更为特殊，就是您本人名下已经登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的话，这个情况就更难了啊。那您需要这个提供其他的合法继承的一些手续啊，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变更，才能去补办号牌。当然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是您父亲生前骑的话，那现在这车况是不是也比较旧，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个消耗，或者说呢以旧换新啊。当然这些都是需要在这个车辆过户到您本人名下之后才能够进行的啊。现在电动自行车的管理也是一证一牌啊，证指的是身份证，它的这车牌是和您的身份证相绑定的啊，所以这个问题您最好到线下去进行办理。当然其中最复杂的一个就是您得去开具一个继承权的公证书啊，得有相关的法律文书来证明

还可以。此外，另外一个关于电动自行车的问题是打算注销啊。一位李女士说，旧电动车已经不能骑了，打算当废品卖掉啊。但是听说不注销的话呢，也会影响日后的一些生活啊。这您说的没错啊，如果您电动自行车想当做废品卖掉，一定要到合法的注销机构。什么是合法的注销机构呢？各大连锁大品牌的电动自行车门店一般都有回收注销的这么一个服务啊。不过他们一般来说都是会以旧换新啊，但您要注销也不是不行，他们会帮您完成这个注销的手续，然后再给你一个注销的补贴，但钱不会太多啊。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您考虑清楚啊，您自己不骑了啊，是不是可以考虑以旧换新，或者留着您的这个车牌会比较好一些，以免以后您家里其他人要骑没车骑啊，这也是挺尴尬的一件事啊。如果说这个车辆已经很老旧了，甚至已经无法移动了，您有可能会需要一个拖车拖到相关的回收企业或车管所去进行办理。当然如果是一些电动自行车的大品牌的一些连锁店的话，他们一般也会有这样的服务，他们会派辆车过来把您的车拖到现场。千万不要私自把已经上牌的电动自行车当做废品卖掉，一定要走正规的一个注销的流程，这是很重要的啊。此外另外还有一位张女士啊，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答您，她想查一下老公名下的车辆有没有违法啊，能不能拿着她的身份证件去车管所去进行查询啊。这个查询他人名下的机动车的违法或相关的驾驶证行驶证档案信息是不允许的啊，都需要车主或驾驶人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去进行办理。但是这个考虑到您要查询的对象是您的爱人啊，那么如果是夫妻的关系啊，这个有可能会要求说您和您的爱人得共同到场，好不好？共同到场。如果您仅仅是想查询这个违法信息，您爱人可以通过1123进行查询啊，或者让他携本人身份证啊、驾驶证前往车管所的窗口办理啊，或者是您直接拨打0591-12123，通过电话的方式在线把您的诉求给说清楚啊。因为这确实怎么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查老公名下车辆的违法信息，您是第一个。您确定只是想查他的违法信息吗？还是想查点别的？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是告诉您这个业务不允许的啊。但是这个如果是夫妻关系，有可能会要求双方到场啊。一般情况之下，您是不能够直接带您爱人去查，当然您爱人愿意把手机给你让您去查，这也是一种方式，好吗？具体您有什么诉求，通过1123直接电话跟民警在线沟通啊，把您的诉求仔细的说一说，看看这个按照流程能不能走得下来。此外是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一位马先生想了解一下啊，在1123上预约了考试，但好几次都显示预约失败了啊，这个考试预约有没有优先？驾校教练说可以优先安排，这个不要相信驾校教练的话。如果您已经考完科目一了，那么您需要在几年之内完两年之内完成您所有的驾考科目，否则您科目一的考试成绩就作废了。但是您在剩下半年的时间里面，比如说你两年到期，对吧？学习驾驶证明两年到期，您剩下半年的时间里，您是可以走交警的绿色通道的。这是交警专门为了给那些学习考试证明快到期的人专门开通的一个预约优先预约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不需要你花钱的，也不需要你找关系的，这交警专门为了是有轻重缓急嘛。有的人专门就是哎，我就快到期了，很着急要考完，那交警针对这部分群体专门开辟了一个绿色通道。那现在这个阶段您预约考试得看您预约哪，要不然你换一个场地预约呢会不会好一些？因为现在驾考的这个高峰期马上就要到了，六七月份马上就要到驾考的高峰期了，但五月份应该还好，有可能这段时间大伙儿想趁着天凉啊，赶紧是把这个车给练好去。

0: 考完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夏天练车天热嘛。那有可能这个某一些区域的考场，会预约失败，特别是你想预约这个机考的话，有可能会预约失败啊。但是预约科目二、科目三应该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可以多试几次啊。其实我们说驾考预约的系统啊，它是根据业务的受理的时间、上一次考试的时间和取消预约的时间等因素自动排序的啊。什么意思？谁距离准考证证明有效期截止日期更近，谁上一次考试失败的时间更久，谁的排名就更靠前啊。系统会优先安排，不存在所谓抢号的技巧啊。您可以同时预约多个场次。另外，这个确实急需考试，可以选择偏远或人数较少的考场。如果您所有预约都预约失败的话，系统会提示您要不要服从系统安排，在系统有空缺的时候来给您自动分配啊。当然，如果分配相对比较偏远的考场的话，也是有可能的啊。你要做好这个准备了。如果您确确实实很着急要考到这个驾照，那跑远一点也没关系，好吗？好，再来看一位陈女士，她的诉求是就在上周，这个坐朋友车出去玩啊，结果呢朋友开车不小心撞路牙子了，单方事故，我受伤了，然后伤情也不是很严重啊，就想了解了解这样的情况，开车的朋友需要赔他医药费吗？另外还有个细节是，事故发生的时候我没系安全带，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赔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如果您和这搭车的这个朋友，你们关系很近吗？如果关系很近的话，从人情角度来说啊，您的医药费如果说赔的钱没有特别多，自己能负担得起，我们还是建议您什么呢，就是从人情角，毕竟朋友嘛，是吧？而且您也说了是自己没有系好安全带啊所导致的，那么您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另外一方面，就不建议您跟朋友开这个口了啊。但如果您跟你朋友本身关系不是太熟啊，那这个情况怎么说呢，您搭他的车出去玩，这在法律意义上界定为什么呢，好意同城，他是好心好意载你出去，是吧？那存在这个好意同城的前提，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这是应该减轻他的赔偿责任的。但是如果他有重大过失或重大意外，他对事故负全责，因为单方事故肯定负全责，他需要赔偿。比如说原本赔100块钱，因为你是好意同城，他可能按照相关的比例赔您80%或者90%，100块赔90块。如果您的伤情啊是因为没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那您自身本身存在过错，那么您存在过错，这他赔偿的比例还会降低。我估摸着你是不是，比如说你撞到，应该没到骨折那么严重的程度吧？比如说您是不是撞到骨裂了之类的，这样的情况，你说钱多也多，少也少，也不至于。所以从人情角度来说，看你跟朋友的关系远近，很近的朋友，一方面他减轻比例，一方面你本身自己没系好安全带，加重了这个伤情的负担，这对比一下，他能差不多赔个一半吧，100块赔50块，差不多了。我感觉啊，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医疗费用相对比较高的话，那您考虑自己负担不起，然后关系又没那么近，那么你可以考虑跟对方去协商一下。这个从法律人情角度来说，我认为既然是朋友嘛，理说清楚，然后呢兼顾一下人情，让他赔一点意思一下，是吧？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是吧？即便是闹到法院啊，法院会综合考虑你们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划分赔偿责任的啊，这是这么回事，好吧？希望能够帮到你。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

0: 六，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时间来到了11:30，看看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稍早之前，相对流量偏大的西二环沿线，现在也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还是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1: 警民直通车。
2: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不要忘记我们商城的大促仍然在进行啊，520马上就要到了，您给您爱人备好的心意礼品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夏季专用的产品防晒啊，来自兰蔻精纯的防晒，限时破价299元一支，399两支啊。这兰蔻不用多说，大牌美妆的标杆，他家的精纯系列也是防晒的品牌课代表，而且精纯系列也是兰蔻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堆着那种狠角色啊。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够用。还有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晒不黑，晒不伤。那么观其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啊，将近1400啊，防晒作为消耗品呢，这个价格入手确实太肉疼了。咱们大牌美妆节直接限时破价，50毫升正品正装，299一支，399两支啊。之前我们做活动的两支得469，今天399打到底了，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啊。有效期到

0: 年的十一月份，所以完全用得完，可以赶紧下单，多囤一点。不要忘记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回复关键词好物就能够拼手速下单了。好，接下来马上就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的是关于试驾出了问题到底要如何承担责任。
1: 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好，到底算谁的？其实到 4S 店去试驾车辆然后再购买，是大伙儿现在一般都会采用的一种买车的方式。毕竟车子你开得顺不顺，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感觉，这点很重要。但是万一在试驾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怎么去算呢？我们先来通过一个案例来看看这个试驾的问题。这事儿发生在去年啊，某汽车公司和一个消费者签订了试驾协议啊，陪驾员呢就把车辆停在公司展厅玻璃幕墙旁边，但同时这个陪驾人员也未对消费者予以充分的指导，且没有回正方向盘指示其试驾，导致这消费者啊启动车辆违规操作啊，导致车辆启动之后偏右撞击了玻璃幕墙，车辆和 4S 店的展厅幕墙受损了。那交警部门认定这消费者负事故的全责，那么这 4S 店垫付了财产损失费。那后来汽车公司以自身为被保险人就试驾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但是保险公司呢仅在商业车损限额之内赔付车辆的维修损失，其他的损失是拒赔的，我只赔车辆维修费，但是我这展厅幕墙被你撞坏了怎么办呢？案子是这么一个案子，我们来看看这个案子背后所牵涉到的试驾合同双方的主要的权责内容。从民法典角度来说啊，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采用的是运行支配加运行力的二元标准。什么叫运行支配呢？谁在开车？那运行力指的是这个对机动车运行的利益和费用的分配力。那么试驾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啊，应该按照二元标准和权利义务的对等原则来界定双方的责任边界，实现风险和利益的匹配。那么销售商在运行支配层面，他们有对试驾车辆试驾的流程、车辆、陪驾员的整体支配权，也有场地规划、资质审查、风险提示等方式实现一个间接的管控。虽然说车辆的试驾人他是车辆实际支配者，决定了车辆运行的轨迹和安全状态，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掌握的，还得根据销售商、陪驾员他的风险提示、场地的规划，二者结合才能共同构成试驾活动的完整的支配体系。那么在运行利益方面呢，销售商通过组织开展试驾活动获取客源、交易机会、品牌价值提升等营销权益，试驾人免费试驾能够亲身感知车辆性能以及购车的辅助决策，双方都能从车辆运行当中获益，也构成了责任共担的正当性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试驾员也好啊，经销商也好，消费者也好，他们对于试驾行为和试驾合同是享受责任共担和利益共担的啊，这个大原则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先行确定下来了。但是我们得说，试驾活动并非是一个无责体验，双方应该按照风险创设与收益匹配的原则分别承担法定和约定责任。怎么说呢？一方面，销售商负有不可转嫁排除的安全管理义务，毕竟销售商是风险的创设者、组织者与获益方。那么这个不可转嫁排除的安全管理义务到底包括哪些呢？具体是你得提供合格的车辆，审查试驾人员的资质，

啊，有没有驾照啊，试驾的路线你得规划，另外试驾的车辆你得足额投保，而且在试驾的过程当中你得配备陪驾员，陪驾员得尽到风险提示、拒绝危险和协助避险等等义务，包括事后处置现场、复盘成因和优化管理。而试驾人负有高于普通标准的谨慎注意义务。那基于谁操作谁负责，试驾人呢作为直接操控者，在特定环境之下免费独立的操控陌生车辆，应该可以高于普通驾驶场景和同乘陪驾员的谨慎注意义务。什么意思？你开着一个你不太熟悉的车，你是不是应该更为谨慎一些呢？那具体来说，试驾人他的注意义务有哪些？试驾前你得检查一下车辆，熟悉规则，排查隐患，确认试驾路线。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您得遵规驾驶，服从指挥，及时避险，全面履约。事后保护现场，配合干查，协助理赔，返还车辆。那么这两点就把销售商和试驾人的义务都给规定清楚了。既然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啊，然后双方的注意义务都说明白了，那么导致事故之后到底应该如何去分配双方的责任，这个很重要。那销售商和试驾人协同试驾，兼具合同履行与风险运行属性，二者是基于共起驾驶活动的新兴行为，形成了同支配、各受益、共担责的权责逻辑。那遵循风险开启者担责、利益获得者担险的法理，二者对外要承担连带责任，对内按份各担其责，是咱们处理试驾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原则。那试驾事故的对外责任存在两种观点，一个是为双方按无意思联络共同侵权责承担按份责任，第二个是双方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在专业人士角度看来啊，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应用可能会相对更多一些。我们知道民法典有规定啊，共同侵权是以共同过错为核心的，含共同故意或者是过失，没有必要事先联络，就是突然间哎都犯错了。那么如果是多人违反了共同注意义务，导致同一不可分的损害，应该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在试驾场景当中呢，销售商与试驾人构成了风险共同体，负有协同防险义务。根据我们之前所说的运行支配加运行力的标准，虽然双方没有共谋，但是作为试驾，试驾员可以预见到试驾人这个有可能不熟悉车况所导致的风险，对吧？那么他就得承担相关的注意义务，而试驾人呢也能预见自己可能不熟悉车况，不熟悉路况，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风险，所以双方的这个注意义务是共同的。那既然是共同的注意义务，又导致了事故，所以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的毛病，体现了咱们国家民法典的规范要义，也体现了一个制度的价值。这是对内来说的。那如果是对外，导致第三方的损失，这是怎么办呢？这个理到底要怎么说呢？试驾人作为直接操控者，通过免费试驾无偿获益，而且操作过失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正常来说在对内角度来讲要承担多一点的主要责任。什么叫多一点呢？至少是50%以上，至少60%吧，啊，多一点60%，更多一点可能80-90%都是有可能的。那销售商作为组织者与风险的创设者，经营成本比较高，而且管理过失是属于一个次要责任，次要责任的比例大约是多少？肯定是50%以下啊。那这个比例可以根据双方的过错轻重程度动态调整，确保权责一致。比如说在这起事故当中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各位刚刚有没有听清楚啊，就是这个试驾消费者上车，当时车辆静止状态之下，方向盘没有回正。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车辆配置比较高，很多的车辆呢也会锁定方向盘。什么叫锁定方向盘？就是如果你停好

0: 还是从汽车自身的这个性能角度考虑，回正方向盘是停车的一个基本操作。那么这个陪驾员在停车请消费者上车试驾的过程当中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什么责任呢？陪驾员有可能要承担着经销商内部的追责。这个事儿发生在试驾的 4S 店场地之内，所造成的损失是 4S 店经销商的损失。而根据我们刚刚所分析的这个权责原则，车是消费者开的，消费者占主责没毛病啊。但次责是怎么回事呢？经销商你自己没有尽到人员培训以及这个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你是要占次责。但这个试驾员啊，有可能会遭到这个经销商的内部的一个处罚，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得说，这试驾活动啊，不是一个无责的体验啊，它是风险创设与收益匹配的原则，不论对于买方来说还是对于卖方来说，双方都要承担各自的风险，以及双方都能预见到有风险的存在。那么导致了第三方的损失啊，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赔啊？这个保单到底哪些的免责条款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我们知道，这保险合同载明的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要以实际角色来进行认定。被保险人包括什么呢？投保人以及他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啊，格式条款应做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什么意思？就是保险法，保险公司它肯定是强势群体，如果是格式条款有异议的话，它不能有利于保险公司，应该有利于这个消费者或者是这个投保人。所以试驾人经过授权合法驾驶属于实质被保险人，销售商在这起案件当中就转化为受害的第三者。那么他因为授权驾驶成为实质的被保险人，销售商因为被动受损而转化为第三者，这个事故是操作不当与管理疏漏共同导致的，并没有存在着变保情形，所以保险公司应该依法依约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向汽车公司进行理赔，按照三者险的这个相关的比例进行赔付啊。毕竟呢，这个保险公司不能说买了保险我就只赔车损，又是这个销售商买的保险，撞的又是销售商自己的这个展厅的玻璃幕墙，受损的又是自己家的车，只要不存在骗保，那么保险公司就必须得在三者险的限额之内进行赔偿，不能仅仅赔车辆的维修费用。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也提示我们，这试驾的时候还是要打起精神，毕竟试驾车辆这个您本身不太熟悉车况以及相关的操作，对路线也许也不太了解，而销售商呢有义务对陪驾员他的行为予以规范，尤其是对试驾车辆的事前检查以及启动前的检查，包括消费者他的驾驶资质要进行审查，只有这样各尽义务才能把各方风险降到最低。好，那今天的锦鳞直通车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来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点热了呀？是的，你要特别感谢这样的天气，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在福州20多年的经验啊，我感觉以往在5月19号，或者说呢，在进入五一过后，福州就已经热得要命了。哎，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呀，有些时候早晚根本就不用开空调，享受着最美的时光吧啊。而且我看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的天气虽然说中午的温度偶尔呢会达到

30度，但是早晚的气温还是相当的凉爽。所以说提醒大家了，心情好一些。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给大家特别好的心情，就像我们要带给大家好物一样啊。朋友们，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去挑选。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啊。近日随着最后一段沥青路面顺利铺摊完成，国道 G228 线长乐松下至福清袁弘公路沥青铺摊施工取得圆满成功，路面主体工程全线告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了解，国道 G228 线长乐松下至福清袁弘公路项目是串联长乐与福清的重要交通纽带，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地提升路网的通行能力，优化沿线交通出行能力，提升城市的辐射带动，助力沿线产业发展与资源流通。5月18号，福州市教育局官网公布了关于2026年福州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因病申请免考考生得分的公告。经计算，我市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平均分为35.53分，身体残疾、丧失运动能力、具有残疾症的免考生得分为35.53分，患有严重疾病及患有不适和剧烈极度运动疾病的考生得分为28.42分。5月18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为了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行为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5月18号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在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凭改无人机出厂载重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风险。记者18号从中国地震局获悉，中国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测、跟踪研判，滚动开展会商，了解当地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多家美媒体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席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15号结束，并已开始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乒坛巨星樊振东是票房的引擎，掀起德甲联赛和欧冠联赛的热潮。德国体育电视台一台称，作为世界顶尖选手，樊振东的加盟让欧洲俱乐部赛事关注度明显提升。17号，本赛季欧洲乒联男子冠军赛最终4强决赛迎来历史性对决。17号当天，可容纳3400人的萨尔兰体育馆座无虚席。樊振东效力的萨尔布吕肯队成为首支连续夺得4次冠军的欧冠联赛冠军的德国俱乐部。
朋友们，夏天已经到了，防晒真的用起来了。防晒做得好，年轻不会倒。今天国际大牌美妆给大家带来了夏季防晒的理想型，兰蔻精纯防晒，限时福利299元一支，399元两支，震撼福利限时登场。平时呢，这个兰蔻的精纯防晒50毫升要1400多，防晒作为消耗品啊，这个价格入手简直有点肉疼。今天50毫升的正装正品299一支，399元两支。跨境直采，没有高额税费和落地费，一价到底，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然后呢您可以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下单了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都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儿去下单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来，抢先一步听路况，来。

0: 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谭维维《墨妆》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妆》。

0: 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大家好，大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啊。日前，为了改善城市交通和人居环境，切实缓解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停车不便问题，福州市停车专班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清理整顿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第一波次统一行动的通知。日前，福清闽后等地已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截至5月15号，全市共清理整治私装地所及私占设施43处，占道杂物堆放217处，劝阻制止并清理国道范围僵尸车372辆，住宅小区内僵尸车197辆，违规摸排设立经营性停车场线索78起，检查停车场209家次，整改明码标价不规范问题2个，核查处置价格投诉举报48起。近日，闽江马尾对台综合客运码头1号泊位暨郎旗货运码头港口经营许可证已获批，标志着郎旗货运码头全面具备开港运营条件，预计年内投用。据了解，马尾客货运码头位于马尾区郎旗镇南兜村，占地约76.5亩，预留用地约20亩，由1个客货泊位、1座平台和2座栈桥组成，后方配套货物场堆场1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有服务楼、货运仓库、机车修间、海关监管仓库及检验检疫仓库等。商务部等部门5月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根据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检测，实现退税全流程化、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为了更好满足旅客出行多样化的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质子头动车组实行推出自行车推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安检站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中国举重协会18号的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甘地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了女子86公斤以上的抓紧世界纪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首位。洛杉矶奥运周期举重项目新级别将从8月开始执行。本次亚锦赛级别依然为2025年世锦赛级别。美国芒耶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根据媒体报道，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可见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4项降落伞出现在空中。现场播报说，机组人员已经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说，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近期，泰国各地频遭遇热带风暴。泰国16号报道，当地5个村庄遭遇了热带风暴侵袭，110名农民的榴莲种植园遭遇破坏，数百棵榴莲树收获前几天被毁。 预计产生约390吨未成熟的掉落果，仅落果损失可达390万泰铢，约合814万人民币。针对这一情况，泰国农业部加强了对各榴莲主产区水果包装厂的检查，以保障泰国榴莲出口质量，并维护其声誉。记者18号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悉，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能目标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距离实现千瓦级功率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传能功能迈向工程化应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要的成熟不就是直面离别，我见识过三十好几度的冬天，七月的深夜，多久能学会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

0: 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时间来到了13:0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的资讯加音乐将会持续陪伴着各位。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体育中考平均分出炉，福州市教育局刚刚公布。扩散周知，医保个人账户新规来了。执勤期间睡觉擅自离开岗位，英国王室警卫违规行为被严查。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亿个，规模创新高。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5月18号呢，福州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关于2026年福州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因病申请免考考生得分的公告。那经计算呢，我市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平均分为35.53分，身体残疾、丧失运动能力、具有残疾症的免考生呢，得分为35.53分，患有严重疾病以及患不适剧烈运动疾病的免考生呢，得分为28.42分。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5月18号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为深入挖掘林则徐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馆藏文物活化利用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徐有礼邀你共创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文创设计大赛呢，18号正式面向全社会启动。大赛设置文创设计类与主题书画创作类两大板块。本次大赛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无论年龄、职业、地域限制，个人、团体呢人数不超过5人，企业及机构均可报名参赛。那征集时间呢，从5月18号起到8月18号止。我们再来关注哈，那今天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通知要求呢，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可纳入白名单的包括药品、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那还有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跟无人机有关的事情哈。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呢，公安部5月18号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这10起案例当中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呢，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这个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那我们再来关注，记者18号呢，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中国地

0: 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启动了3级应急服务响应。那地震发生后呢，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滚动开展会商，了解当地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英国，负责在温莎城堡保护英国王室的警卫被曝光在执勤时睡大觉。那综合英国媒体17号报道，伦敦警察厅王室与保护这个与专业保护组呢，目前有多达30名警员在接受调查，相关的指控内容是令人啧舌。有人在站岗的时候睡着，有人擅自离开岗位，甚至有传言称警员在打卡之后根本没到岗。这个伦敦警察厅对此事呢是高度重视的，承诺在几天内决定是否对正在接受调查的警员进行限制性职务安排。韩国方面，我们来关注。根据韩联社报道呢，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之间的分歧发文，敦促双方呢发挥团结精神进行智慧协商。那他当天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说，这个劳动者应像企业一样受到尊重，企业的经营权也应像劳动权一样受到尊重。他还写道，这个劳动者应当为自己的劳动获得合理报酬，承担风险和损失进行投资的股东呢，则享有企业利润中的相应份额。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呢，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发布了。那其中显示呢，2025年1月到12月，全国共核发绿证 29.47 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 18.93 亿个。那按类型分呢，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呢，仍是绿证核发主力。那25年核发绿证较多的五省为云南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湖北省，核发绿证数量均超1.3亿个。那五省区呢，均为可再生能源较丰富的地区。那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45.25%。 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

0: 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还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今天天气有点热哈，这个夏天呢慢慢的已经到了哈，这个防晒各位该用起来了。今天呢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兰蔻清纯的防晒哈，价格很优惠很优惠哈，因为呢在某宝的旗舰店，它的这个清纯防晒50毫升的要将近1400多，哇天哪，防晒这么贵，这个价格入手我感觉也舍不得用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299，你没听错，299一支，399两支，就是我们之前商城做活动两支怎么也要499，今天399就能拿到两支，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啊，很多这个二三线品牌的防晒怕都不止这个价格。所以说各位啊，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啊，赶紧来下单了。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六月起调整，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热带风暴频发，泰国严控榴莲出口质量，北京速度，北京4个48小时修完13座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长乐区发改局发布关于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的通知，计划六月起试行。那据介绍呢，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停车时间15分钟内免费，那1小时内2次以上进出的车辆呢，不享受此优惠。停车1小时内，小型车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收费标准为小型车4元，中型车5元，大型车6元。24小时封顶收费标准是小型车60，中型车70，大型车80元。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闽江马尾对台综合客运码头1号泊位及郎旗货运码头港口经营许可证已获批，标志着郎旗货运码头全面具备开港运营条件，预计年内投用。那据了解呢，郎旗货运码头位于马尾区郎旗镇南兜村，占地约76.5亩，预留用地约20亩，由一个客货泊位、一座平台和2座栈桥组

0: 城哈。那后方配套货运堆场的约10000平米，配套建设有服务楼、货运仓库、机修车间、海关监管仓库及检验检疫仓库等。我们再来关注，记者18号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了解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啊，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传能技术迈向工程化应用。我们再来关注哈，那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呢，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这个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服务哈。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那乘车时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哈，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我们再来关注体坛方面啊，中国举重协会呢18号的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的甘地那格尔落幕啊。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呢还刷新了女子86公斤以上级抓举的世界纪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榜首。那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举重项目新级别将从8月开始执行哈。那本次亚锦赛级别设置依然为25年的世锦赛级别。视线转向泰国，近期呢，泰国各地频频遭遇热带风暴啊。泰国16号报道称，当地的5个村庄遭遇热带风暴的侵袭，110名农民的榴莲种植园遭到破坏，数百棵榴莲树在收获前几天被毁哈。那预计产生约390吨未成熟的掉落果，仅落果损失就可达3900万泰铢，约合814万人民币。针对这一情况呢，泰国农业部加强了对各榴莲主产区水果包装厂的检查，以保障泰国榴莲出口质量并维护其声誉。视线转向美国哈，美国加利福尼亚警方这个18号表示哈，那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在当天呢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嫌犯在内的5人死亡。警方官员呢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枪手开火时3名成年男性在室外遇害哈，其中一人为这家伊斯兰中心的保安，2名嫌疑人分别为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尽哈。其尸体呢在伊斯兰中心附近一辆车内被发现。警方表示呢，目前将该枪击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开展深入调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速度哈，那5月19号凌晨，随着最后2条匝道完成沥青摊铺呢，4元立交桥这个混凝土铺装翻建工程是圆满收官了。其实从昨天早上这个市民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哈，上周末封闭路段已经恢复通车了。从4月11号到5月17号，利用4个周末，那北京呢对4元立交桥这个细桥开展了混凝土铺装翻建工程哈。这工程呢并非只是铺铺油的表面功夫，而是要深入病害深层，来一次刮骨疗毒。那4元桥呢是4环路与机场高速精密快速路交汇的关键交通节点，共包含了19座桥梁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才刚刚5点钟，路面上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目前来看的话，市区内没有缓行的道路，基本上每条呢都在40公里以上。各位就近选择出行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活动将于2026年5月21号到5月24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演员肖战凭借电影《德贤景致》获得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奖。在采访当中，肖战分享了自己未来创作的方向，表示自己很愿意尝试一个可以说重庆家乡话的角色。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嘿，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赚钱方案，
8: 快乐回家了。
12: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郑楠。
12: 刚刚在洗手间的时候，哎，我跟郑楠两个人在洗手间，各位。
8: 不要老是提这个事情，为什么两个大男人会去洗手间？
12: 上洗手间怎么了？你想太多了。
8: 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拉屎还非得帮个忙呗。我初中老师特别爱说这句话：你们怎么一个人上不了厕所吗？怎么到现在还需要有人跟着？
12: 生活需要有伴啊，在任何阶段都要有伴。
8: 好，
12: 只是不同的伴。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
8: 又得提这件事。
12: 好了，没有了。刚才就在闲聊的时候，然后他说：“兄弟啊。”我接下来我可能是要迎来一波脱发高峰啊。我说怎么了这是？他说我最近剪脂剪的，去年也有一段时间剪脂，我头发都掉了。我说不可能嘛，这是怎么可能呢？
8: 就是减肥这个事儿啊，它是必定会脱发的，因为你碳水摄入少了，再加上蛋白质的摄入可能也不如以前那么多。
12: 谁说的？
8: 减脂一定是会掉头发。
12: 减脂的时候你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要够，
8: 是啊，确实是够啊，但是不如以前那么多呀，因为你消耗还多嘛。
12: 以前吃太多，
8: 以前吃太多，它打破了你的一个生理供应的机制嘛，最后这些营养才会往你头发上送。那你现在所有的营养都是先维持身体机能，那它最后营养往头发上送，那你头发自然而然就会掉了。
12: 那你真的是得要坚持，如果你没有坚持的话呢，头发白掉了，到时候
8: 那必须得坚持下来。
12: 体重没有下去，头发掉了。
8: 在这儿我要立一个 flag， 140斤，我要从160到140，八月份，对，八月份。
12: 我跟你说，这个难度是稍微有点大的。
8: 确实，
12: 八月份的话，大概
8: 稍微宽松一点吧，145，好不好？
12: 145，你不是，我跟你说哈，你不用要求太高，
8: 15斤。
12: 咱们一个月的话呢，就是2斤。
8: 嗯，
12: 一个月2斤的话呢，咱们到八月份的话，3个月还可以减个6斤。
8: 哦，我觉得我不能这样想，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掉了3斤多，快4斤了。今天早上称，基本上快掉了4斤了。
12: 你那个掉的，我跟你说啊，
8: 是水嘛，我知
12: 道都是水分，然后。身体呢前期就是在减脂过程当中大家会有一个经历啊，就是一开始可能掉秤会你看起来还蛮有感觉的啊，我的天啊，瘦了，然后呢大概就是10天半个月吧，一个月左右它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瓶颈期。
8: 对，非常难熬，很多人都是在这一块的时候坚持不住了，
12: 反而有可能它体重还有往上走，但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哦，就打个比方，哦，你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掉了3斤多嘛，
8: 对，
12: 如果说下周的时候你的体重呢又回去了啊，回去了往上走了1斤多等等的，你也不要灰心，因为这个是一个
8: 放弃。
12: 很多人都会在这种小小的瓶颈期的时候就选择放弃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划算的事情啊哈。他们都说了，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是健身这个事情呢是最具性价比的，因为它能够你付出多少它会给你带来感觉
8: 的回报，
12: 对，它是最有回报的一个投资。所以我觉得说不要去放弃，因为你一放弃的时候呢，你前面的苦啊，你前面的节食啊，困难啊等等的全部都是白白的瘦了。
8: 是，但是我觉得熊亮，你这会儿不要跟我说这个，你仿佛一直在跟我脑海里边灌输两个字，放弃。
12: 不是，我要告诉你
8: 2到3个放弃。
12: 你要讲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我这两天刚好刷到一个视频，就是关于父母对孩子方面的一些教育的形式和方法，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不懂你，我跟你还是有年龄差的。像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呢，更多的是那种就是打压式的一种教育。当然，我们家庭还算可以，大部分很多人家庭都属于那种，就是你必须要好好学习，你只有好好学习以后才会好。你这个怎么回事？你这个必须要做好，就
8: 高压式的这种
12: 高压式的教育方法，
8: 愧疚式教育。
12: 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家长的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叫做赞美式教育。
8: 哦，你好棒哦。
12: 对，从小到大都赞美啊，各种的，哇，你真的很厉害，宝宝你怎么怎么的，都是在赞美当中长大的。但是呢，我今天看到一个新的观点是什么呢，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过于打压式的教育以及过于赞美式的教育呢，其实对孩子未来的发展都并不是非常好。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方向不一样，但他的接受感知以及以后接触社会的时候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知。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一点我好像我真的是这么干的哦，我觉得哎还蛮有同感的。就我弟的孩子，然后呢我跟他在交流的时候很多，我会赞美，但是呢他做不对的地方或做不好的地方，我也会直接跟他说，你这个就是做，在我眼里要说实话的话，他就是做不好，
8: 就该批评批评，
12: 对，你自己看。所以呢，我更多培养的或者说跟孩子交流让他感受到的是，就是他要去面对未来以及接触的不同的人给予他的一些声音。打个比方，家里面更多的如果说都是给予赞美的话，以后他面对社会面对学校的时候呢，并不是所有外面的人都是家人，他都不会赞美你，所以他心里的承受压力能力可能会变弱。
8: 是，
12: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点上的话，我刚刚要讲这么多的意思就为了铺垫你刚刚说的那句话，你说我好像说是要让你放弃的意思，其实说
8: 我
12: 要鼓励你的同时，我当然知道你是开玩笑了，不开玩笑节目怎么会有效果，节目才会有声音嘛。所以我就说就该鼓励的时候其实会鼓励，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该要让你了解到接下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心里做个准备，别到时候真的就放弃了。
8: 哦，这也不会，因为我减肥也不是第一次了，我每次
12: 都失败了。
8: 对， 他也不能叫都失败了，是每一次我都会减下去，但是我事后之后没有再控制的时候，你再去正常饮食，
12: 反弹的很快。
8: 对，因为我很喜欢晚上出去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嘛，这个熊亮很清楚，然后很喜欢就是大半夜的跟朋友一块去吃饭啊、聚餐啊，你不去控制的话，其实它慢慢的也会上来一些。所以这就是你以前说的，为什么蒸蛋感觉你有一段时间你就会瘦下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又胖回去了，那就是
12: 我知道了，
8: 吃一段减一段，吃一段减一段。
12: 你胖的时候呢，那段时间跟朋友关系处得很好我瘦的时候呢跟朋友吵架了
8: 那也不是，你去发现一个规律啊，我通常会在夏天的时候选择减肥，因为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夏天是最好减肥的时候，第一温度高，它会抑制你的食欲，第二现在温度高的话，即使你自己就是跟平时吃的一样多，那你

0: 热量消耗也要比冬天的时候要来的要多。第三，夏天的时候你更容易去照镜子。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就衣服一穿，
1: 夏天穿的少嘛，
0: 对，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就随随便便一件羽绒服，这件羽绒服对于男生来说的话一冬天可能就两件羽绒服三件羽绒服，那每天你都穿的一样，你就没有什么照镜子的需求。然后夏天你天天照镜子，你就会感觉哎，我是不是要需要减肥了。所以我在夏天的时候我是会瘦下来，到冬天的时候哎，立马嘣一下我就又吹起来。
1: 对，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断的反反复复会觉得比较辛苦，对不对？因为每一次要调整你的节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劝你啊，你不要把不要往这个方向想，你要用另外一种思维，因为健身它是一个持续力的一种状态，
0: 是，
1: 就你要保持这种，你可以让自己松弛一点点，比如说我确实我的状态呢，包括我的工作节奏啊有所变化，但是你至少你保证有三天到四天时间是要控制一下饮食，然后呢再加上运动等等的，你就会维持在一种状态当中。但是如果对这句话对于你来说没什么用了，因为你不是维持啊，
0: 我不需要维持，
1: 你不是维持，你是要减啊。
0: 其实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我瘦下去之后，然后再胖回去，我完全可以接受。
1: 是吗？
0: 对，我觉得这是属于一种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哎，我觉得好难受啊！
0: 我减肥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可以放肆的去吃，没有心理负担的去吃。
1: 你这个叫毒鸡汤。网上都这么说的，
0: 我
1: 为什么减肥
0: 了去放肆的去吃啊？因为我知道我八月份我肯定要榴莲吃到爽啊，所以我就是要接受我放肆的去吃，并且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我跟你说，正南同学，你属于那种就是毒鸡汤看多了，然后网上是这么说的，说减什么减，不需要减肥啊，我们吃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开心。你好不容易把自己吃胖了，你还减它干什么？花的钱都白花了。
0: 这么说有道理
1: 你看是不是？所以你就放肆让自己吃，有的时候呢管住嘴挺重要的。像但是呢在减脂的过程当中的话，大家也不要太极端哈，太极端的话呢其实也不太好。像包括呢刚才正南就有说到说关于掉头发的事情，然后今天呢就刷到了一条关于这个头发方面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有开始长白头发的时候就会开始焦虑，就是哦，我是不是年纪上来了，年纪大的时候呢我就开始长白头发。
0: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焦虑，你要知道越焦虑你的头发越白。
1: 是，而且呢白头发这个事儿哈，这个消息这么说的，一说呀各位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定要保持好心情啊。听说如果各位你们有白头发的话呢，有可能你的白头发呢可以很快的时间内来进行转黑，
0: 还能逆转。
1: 对，是真的哦。而且它白发变黑发最快的话大概基本上是三天到七天的时间。我最近发现我白发好像少了一点点，
0: 七天的时间然后白发就可以逆转回去。
1: 来，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一起了解这个新闻内容啊。说科学家实锤说发色跟压力高度相关，越累越白，越焦虑越明显。这也是颠覆了大家的认知。更加颠覆大家认知的是什么呢？白发不仅仅能够黑回去，而且速度还特别的快。说一白头发呀，最快的话大概三到七天
0: 就可以变白还是变黑。
1: 对，
0: 转黑
1: 变黑转黑
0: 还能再转回去。
1: 对，所以呢也有专家就表示说哈，目前医学科学条件之下呢还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完全变白头发来进行转黑，但是一些短暂性的精神因素或病理性的一些因素造成的白发的话呢是有转黑的可能的。所以心情压力各方面，我们从小就有听到一句话说一夜白头，
0: 是
1: 啊，然后突然间来一个大打击的时候呢瞬间会衰老。
0: 哎，我是真的见过一夜白头的人，他不能叫一夜，反正就是一个月左右，
1: 就你就感觉很短的时间这个人一下苍老了非常多，包括白发呀皮肤状态松弛度等等的都会，真的跟那个精神压力有非常大的一些关系。
0: 是
1: 啊，所以呢保持好心情，让自己的压力呢稍微少一点点，
0: 适当的可以让自己去排忧。自己呢不是一个气球，你不能无限制的给自己吹大，偶尔呢你是需要去放一下气，你是需要把这些状态给调整一下的。
1: 就像我妈现在最近的近几年的心态呢非常非常好。我妈是一个特别操心的人，就家里的事儿、自己的事、孩子的事情啊等等的，
0: 大大小小都归她管，
1: 她都管啊。近几年呢我就跟她说你要放宽心，因为当你压力太大的时候或者脑子里面想太多事情的时候，一会影响到睡眠，第二个呢每天脑子都在动这种琐事，你会变得很累。

0: 精神压力很大。然后他现在呢确实做出了改变之后呢，整个人那种感觉，我妈就六一年了嘛，现在大概是65岁是吗？60多岁了。
1: 66了，
0: 哎呀我的天，哎呦怎么母亲就这么年纪大。然后呢我妈现在状态非常非常好，都老年轻了，我可以给你看一下照片。我妈今天，然后呢我让我妈参加一些就是一些活动啊之类的啊。然后你说我妈好看吗？我妈在里面年纪是最大的。
1: 哎，我第一次见熊亮妈妈，我瞬间我就一下，我你不跟我说是哪一个我都能认出来哪一个，是因为
0: 是吧，
1: 俩人长好像，
0: 我跟我妈长得像，鼻子长得特别像，
1: 对，鼻子特别像，眉眼鼻长得非常像，一眼就看出来了。
0: 是啊，所以我觉得说心情状态呢大家还真的是要好好的调整一下，不是说好像、哎、会有一些什么那种，你看我妈年轻吗？
1: 是很年轻，
0: 看得像65岁吗？看不出来
1: 。出来，
0: 我妈打扮全部都是我，
1: 挺好。
0: 我妈的护肤品也全部都是我弄的，包括我妈的白发油我帮她染的，没事干我还帮她按摩。
1: 哦、你还会染发？
0: 哇，我老厉害了！我妈的护肤品也都是我买的，虽然说呢也没有说买一些就是大品牌之类的，但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一些年龄层次的人。他所选择的一些产品还真的是不太一样。我跟我妈买的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1: 什么样？
0: 虽然说没有给各位买我们好物推荐的一些产品啊，我跟我妈用的一些什么乳啊，还有一些喷雾啊，霜，面霜之类的，面霜类的用婴儿的。
1: 哦，
0: 我妈说超好用，而且真的皮肤状态好好。然后呢喷雾的话是用我的那个纯露，拿来做喷雾用。所以我觉得就不同的肤质呢也要选择一些不同的一些产品。
1: 是，其实像我妈的话跟你妈年纪差不多，我妈67的
0: 啊，差不多，
1: 对，也是60岁了。然后他们是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人，他们在用一些护肤品的时候，尤其是年龄大了，你让他去说这个哎可以抑制皱纹生长，其实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他们更在乎的是一种肤感，就是这个涂到脸上之后感觉很舒服，
0: 对，
1: 然后他就很喜欢。
0: 对，如果家里边我们给一些就年纪上了就60以上的一些长辈，如果说买一些护肤品的话，大家尽量买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
1: 对，
0: 比如说你去买一些婴幼儿的一些那种产品啊，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安全一些些，
1: 是，
0: 而且确实效果挺好哦。
1: 它不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功效型，
0: 对，而且又便宜，
1: 对，肤感必须要好。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哎，这个应该叫什么中灯吗？
0: 哎呀，待会给你上一个互动内容啊。
1: 来说，
0: 你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我那个相册里边，
1: 我那个，
0: 对，我就想一直上个互动，让大家看一下你是中灯啊、老灯啊还是什么灯？我一看了之后呢，我都不敢说我是什么灯。
1: 其实对于我们就这种上班族来说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不能说是肤感很重要，它重要的还是
0: 要解决问题，
1: 对，能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大的功效。
0: 可以回一下好物啊，来看一下，如果你是60岁以内的朋友们，20岁以上的话呢，今天给各位推荐的一些大品牌的一些护肤品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入手的，因为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 是，
0: 稍后的时候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
1: 来关注一下南二环的南台大道路段的出市区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了，停留在了交叉口的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呢在南三环的罗州互通东往西的方向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停靠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两起事故咱们提前注意避让。
0: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声咯。
2: 等不到双子座，
0: 哎呀我的天，这个应该再晚一些不？

0: 幸福的 darling。 我这个是个六点之后，
1: 不是这歌手他是吃了个青蛙吗？怎么愿意用
0: 这个很复古的声音啊，就像留声机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说我播早了，应该在六点之后或六点半左右，那个时候太阳下山了，刚好有点那种就是余晖太阳的余晖晚霞配着这样的声音，我的天哪，那是绝绝子的一个美景。
1: 他必须得有那个氛围在。但如果你身边每个人有个人他天天跟你说话都是哎熊亮
0: 有啊，
1: 我是正南
0: 有啊，
1: 天天这样说话
0: 伊利啊伊利说话都这样哎我跟你讲啊那个啥了，然后我每次跟他讲话的时候我都要耳朵凑近一点点，我会怀疑说我的耳朵有问题吗
1: 那天我也看到有一个抖音里边现在不是能发那个语音吗发语音然后就有一个男的也是一个主持人，然后在一个小朋友的那个抖音里边留言说小朋友你好可爱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回了他一条语音叔叔你是吃了一只青蛙吗

0: 这嗓音非得在那压压压，挺奇怪啊，
1: 很有意思啊。
0: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Seven 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信息，说到的江滨西大道乌山路口，现在要往山姆的方向，这个红绿灯啊是出现了一些故障，各位游走这块的话提前注意。江滨西大道往山姆的方向，不用说了 ，Seven 这位听友一会儿要去山姆
1: 去买东西啊，挺好的。或你家就住在附近啊，挺好。
0: 听说这个方向，你就大概知道要去哪。
1: 行，各位路况消息呢就拜托给大家了，虽然说现在目前还没有到晚高峰比较高峰的一个峰值，但是呢
0: 好走保持一下，
1: 对，那如果有看到哪里有一些情况的话也来跟我们说一声啊。那刚刚上车的朋友也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看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几个品，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价格。
0: 是，
1: 首先呢有洁面洗面奶，这个呢是来自于 CPB 他们家的洗面奶，价格呢平时要去买480块钱一支，咱们今天呢一样的正装正品只要
0: 169块钱，
1: 16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0: 是，还有一个呢是兰蔻的精纯防晒哈，50毫升装的，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299，但是我个人是推荐大家两支起买，因为两支的价格只要399。兰蔻精纯的防晒原价可能都是需要将近1000把块钱呢，今天给到各位399两支，可以跟自己的好闺蜜来拼个单了。
1: 包括兰蔻他们家的三件套都是正装来的啊，150毫升的纯净水，纯净水，精纯水啊，纯净水，
0: 纯净水，兰蔻也是
1: 精纯水，精纯水。然后呢，包括60毫升的面霜以及20毫升的眼霜，价格呢只要799块钱，
0: 一个套装哈，三件套直接家里边护肤常用三件套给你备齐了。
1: 对，包括是三件套的话呢，还有雅怡这个品牌的双向凉感冰爽凉席啊，两个枕头啊，那个套啊也是冰爽的，包括那个凉席也是冰爽的，给你安排也只要399块钱。
0: 是。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看一看，选择下单就可以了。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南二环祁安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现象，后方呢也是影响到了一点北园高架的通行，其余路段在这个点位基本上还都处于平稳有序的通行状态，各位就近选择就好。今天路况不错，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

0: 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1: 快乐回家了。
10: 今天超级无敌热，热到我都实在没有办法。我本来想说，想穿短裤出门的，但是想想呢，我照镜子的时候一看，哎呀，腿挺细哈，算了。
11: 你有尝试我跟你说的那个方法吗？长按你的那个钥匙锁的那个开锁键，然后它会把你所有的窗户全部打开。
10: 没有。
11: 你怎么还不尝试？现在夏天
10: 了。我不敢，我怕坏了。我不懂怎么整。
11: 哪里会有那么容易坏的车？
10: 你再教我一遍。
11: 就是长按那个钥匙的那个锁那个开锁键啊，然后它的车窗会全部降下来。如果有天窗的话，它的天窗也会自动帮你打开。
10: 那如果我要关窗门的话，
11: 就是长按锁车键，
10: 锁车键
11: 它会自己往上全部都给锁上。
10: 行，我今天待会一会就是
11: 这个功能特别适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季节啊，就是你在下楼之前，你提前把所有的车窗全部打开，或者你这会儿你就是先把所有车窗全部打开，自己在旁边阴凉处稍微站一站，让车内的空气透一透。要不然今天中午我在上车的那一刻，我也感觉到了，哇，车里面已经有这种蒸笼感了。
10: 但是你知道吗，就如果把车窗打开，确实解决了里边比较闷和热的一个问题，但是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蚊子啊会往里边飞。也挺可怕的。
11: 但还好吧，就是你车如果没有在阴凉的地方放着，就在这种大太阳下面是容易晒最热的嘛，然后在太阳下面你直接给它打开的话，蚊子基本上是不会进去。
1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你当你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你的车窗那个位置有一只蚊子在那飞。
11: 哎呦，在你面前飞过去。
10: 太难受了，
11: 是
10: 我曾经真的，我好几次，我每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我的强迫症就来了，我就会把车开到那种可以停的地方，然后把那个。

0: 被蚊子赶出去或把它拍死了我才走，不然我总觉得它会影响到我开车的专注度。
1: 它确实会影响到开车的专注度，
0: 真的
1: 啊，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解决哈。我一般发现车里边有蚊子，我宁愿接受车里边噪音比较大，我就会把所有的车窗全部打开，
0: 让蚊子被风吸出去。
1: 对，因为你所有的车窗全部打开，然后那个风就很大，然后那个蚊子一会儿就吹没了。
0: 现在蚊子很聪明的，你以为啊？你上面打开了车窗哈，它会在下边脚那个位置给你飞，
1: 开始在底下飞。哎呦，这个真的很可怕。我以前在开我爸那个车的时候，他那个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进了个蚊子，关键那时候还是夏天，那个蚊子它还在里边，它还咬你，你知道吗？
0: 是啊，
1: 然后你就呀一边开一边又觉得脚很痒，不行，完全受不了，就找个地方就停下来。
0: 车里边我很难接受两个东西，一个是有蚊子蚊虫，第二个呢是有味道。
1: 有味道不能
0: 有味道，所以呢我车里边我都会备一瓶就我家的
1: 香水，
0: 真的是香水，我会用香水，就我不怎么用的香水，换家里边放着也是放着，然后那小瓶的我就会拿下来，然后就放在包包里边，然后呢就喷一下香。车里边真的有香味的话，心情会好非常多。
1: 哎，我突然间突发奇想，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都多久洗一次车？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一下。
0: 你说的是惊喜还是去加油的时候冲一下外边？
1: 就普通的冲一下，简单洗，没有那种惊喜。
0: 我还真没有算过啊，就实在去加油的时候呢，我都懒。
1: 他有送，
0: 免费我都不去洗，就省了两分钟的时间啊。
1: 我如果去加油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看他人多不多，如果人少的话，我就顺带洗一下。因为前两天我看到就是抖音上有一个人在教你怎么样去识人，说这个人好不好相处哈，就是这种潜意识里边好不好相处，你去看他的车，车很脏的人，不经常去洗车的人，他这种哎生活就很大大咧咧，反而会显得好相处。说如果一个人的车非常干净啊，那这个人可能他生活当中会计较很多的小细节。
0: 完了，你这话一出来啊，有很多听友都得要骂你，你在骂我吗？
1: 不是，很多的听友，很多的听友以后在想，哎，车脏了，哎呀，太好了，车终于脏了。
0: 我确实在这方面比较懒。
1: 这方面，
0: 那你觉得我是好相处的吗？我看起来不好相处吧？
1: 熊亮是，我觉得
0: 看起来不好相处，
1: 跟我很一样，就是第一眼感觉这个人可能不太好接触，但是其实接触下来的话，就是很随性的这种性格，
0: 有点二愣子，太随性了，我们，
1: 对我们就是
0: 看心情，
1: 随性的人，
0: 我喜欢你什么都可以，我不喜欢你，你屁都不是，是不是？
1: 说的太直白了，
0: 我的那个正眼都不看你一眼的，我看你一下，我的余光都不看到你，看到你我就觉得脏眼睛，要得洗眼睛，我真的属于这种的，就是。人活到一把年纪哈，活成我这样也是有点太那个啥了哈，就有不太好，说实话
1: 不拘小节，
0: 就是大家还是生活当中每个人的个性还真不一样啊。那我真的是属于这种的，然后呢我也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和想法等等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很正直的一个人呐，
1: 是
0: 啊，如果啊，算了，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1: 没有什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0: 肉肉的星星。
1: 肉肉的星星说，现在车已经是十年的车了，基本上那就是下雨洗车，过年前洗车，然后保养的时候顺带帮忙洗车。这个一看好接触，好相处。
0: 跟各位说啊，就是我说实话，你们别笑话我。我呢，连去加油那种免费洗车，我实在脏的时候我才会使用。那我真的去惊喜，就等于是内外事都一起洗掉的那种，花个45块钱去洗车那种的，我一年吧。
1: 惊喜你没有惊喜过吧？现在惊喜已经涨到65了。
0: 没有，就那个叫普洗，惊喜应该是80多块钱到100多块钱，就普洗就里外都洗嘛。我洗的那家洗挺好的，45块钱，我觉得也挺贵啊哈。然后呢，我一年大概洗个5次。
1: 五次，
0: 就
1: 两个月左右一次，就是太脏了受不了了。
0: 对，所以我朋友就像说，我也不爱载我朋友啊什么的，就我说你还是别上我的车，我车有点味道了，都是香味。
1: 我一般情况下就是要看哈，就是如果
0: 我洗太少了，
1: 脚垫脏了，那我可能我就会去选择洗一下。就像五一出去玩回来，我就立马洗车了
0: 啊。但是你那个的话不太一样，
1: 脚上已经
0: 又下雨了，又是那种泥，然后干了之后，我的天。
1: 我有一种情况是必须要洗车的，就是车上那个鸟屎给我拉到了前挡玻璃上，我是必须要去洗的，哪怕刮掉了我也要去洗，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鸟它是真的很坏，就是黑车它给你拉白色的鸟屎，
0: 对，
1: 然后白车给你拉黑色的鸟屎，
0: 是，
1: 然后你就 就拉在上面，然后你就感觉很奇怪。
0: 不要停那种，就我那个停车区域啊，我就发现我那个停车场，嗯，可有意思，我还觉得我自己小聪明那时候，嗯，就一进门之后的左手边，那个位置呢，经常我再往回去它都有位置，嗯，啊，为啥呢？
1: 因为上边有鸟窝。
0: 我发现，就我每一次停那个位置，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的天，嗯，那。啊，就这个就是我不洗车的原因，就是我白白花个45块钱停那个地方好了，第二天起来我只要停那个位置，上面全部都鸟屎，
1: 除了停车费还要额外再加一个洗车
0: 费。但除了那个位置哦，别的位置都没毛病，所以我现在都学乖了，我都停别的地方，那个位置我实在没办法我再停。
1: 是，但也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鸟屎这个东西啊，如果您对这个车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话，
0: 尽早把它清洗掉。
1: 对，尽早去清洗掉它，因为鸟屎它是会腐蚀掉你车上的那个车漆的，长时间不洗的话，那个鸟屎在那可能就会留一个印子，嗯，啊，那你那个车以后它可能就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花纹存在
0: 啊，也挺好。来看一下，啊，莫言他说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洗。
1: 是，
0: 你说的是你吗？
1: 哎，我一般下雨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拿那个洗洁精，然后往那个车窗上喷一喷，啊，因为经常刮不干净了，就有油膜嘛，然后就
0: 不是有玻璃水吗？
1: 玻璃水它不除油膜呀，啊，就是你的雨刮如果刮完了之后，就刮的那一下，然后玻璃是糊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就是有油膜了，然后你就趁着下雨天，然后拼命刮的时候，然后往上面挤点洗洁精，出去夸夸夸一刮，非常干净。
0: 车上有油膜不太好，嗯啊，但是脸上呢还是要成膜，
1: 脸上得有一层，
0: 你知道啥吗？防晒。有没有想到？
1: 没有想到。
0: 防晒，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啊。然后呢，我们给各位安排了有一个产品呢，就是兰蔻他们家的别的产品，以及 CPB 的一个防晒。CPB 他们家的防晒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昨天也卖了好多这个产品，因为 CPB 他们家的隔离非常火，但他们家防晒我们是没有推过，
1: 是
0: 昨天第一天推，所以呢，我们本周给各位安排的这个产品呢，大家也可以回好物去了解了解啊。价格是给你打下来了，需不需要看各位付不付款呢？就看你什么时候付了。
1: 是169块钱的这一款防晒，你要说它贵吧，它其实比市面上一些品牌稍微贵出来那么一点点，嗯，但是效果是真的好。
0: 大品牌跟一般品牌就贵个20-30块钱。
1: 对，
0: 你要怎么选嘛？
1: 它真的也就贵个20-30块钱。市面上如果跟你说这个防晒30块钱，其实你心里边也清楚，它无非买的是一个心理，对吧？
0: 有也有可能是好，但是呢，我觉得你既然花钱了，咱们还是要让它有效果，
1: 用好一些的，
0: 更安心一点点，对吧？因为你多个20-30块钱，你拿个大品牌的，大品牌的东西呢，有一点比较厉害的是，至少呢它安全。嗯。啊，第二个呢？大品牌它在所有的环节的把关和严控上面呢做得非常好。
1: 是，咱刚才说了半天说错，不是 CPB 他们家的防晒，是兰蔻的精纯防晒。兰蔻的精纯防晒。
0: 你等一下，让我冷静一下。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不能听你的，我好不容易说的蓝空说对了，我被你说下还以为我错了，
3: 瞬间
2: 我
3: 给带跑偏了。
2: 我也跟你 CDB 我就说没推过他们家的嘛。
3: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已无数了，他说一年多呀已经没有去洗过车了，因为工作的地方啊原来是在这个机场附近，哎呦、啊、那这每天开车要开好久啊，
2: 是
3: 啊。然后他说这一年多呢都在挖东挖西的，然后又修路啊，感觉第二天这个车反正洗了又脏了，那干脆就不洗了。
2: 我跟你说，你这种洗车很方便的，就是加油的时候呢那个就冲一下过一下过一下那种，至少外表看起来啊就比较干净。
3: 就已无不会是在哪个学校上班吗？
2: 机场附近啊、机场附近那边有什么学校啊？
3: 因为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然后他在那个学校上班，也在机场附近，
2: 是吗？
3: 对，所以我瞬间问这个，因为我当时也有去开过去。
2: 你确定你不是空姐哈？
3: 有可能哦，
2: 有可能哦，
3: 有可能哦，
2: 都住机场附近呢。
3: 是，
2: 好了。
3: 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啊，刚才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是兰蔻他们家的一个精纯防晒，
2: 不是 CBB 哈，
3: 对，价格也是100多，399两支到手，也是100多块钱嘛。

0: 五十毫升的确实也够你用上一阵子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是好物。
1: 对，好物呢，这个跟各位说一下，兰蔻他们家这个防晒啊，各位女士朋友们闭眼入哈。
0: 嗯，
1: 防晒的话呢，提早防晒总比真的你发现你的斑斑点点都出来了啊，你再去防晒，你得要花更长的时间，把预防先要做到位啊。
0: 对，一旦晒黑了之后，你再想腻哈，你再想让自己捂白，

0: 冬天。
1: 何止呢，
0: 就一个冬天你得全捂，然后才能慢慢的这个肤色才能再缓解回去。
1: 就以前大家可能觉得晒晒太阳挺好的，大家现在也说都要去晒太阳，每天晒个10到15分钟左右，但这个晒的是晒背，它不是让你晒脸。
0: 是你要么就是能够完全接受自己的皮肤的颜色，就是那种纯纯的麦色，要么你就是让自己稍微白一点。
1: 是这样的哦，就哪怕你是小麦色的肌肤也要注意，而不是说你去真的去晒。如果你真的去太阳底下去晒那种皮肤晒黑了，晒小麦色之类的啊，其实是不健康的。
0: 是
1: 对肌肤呢，如果晒太阳太多太多，好像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数据内容，大概说的是说，又有一种叫什么癌来着的，
0: 皮肤癌
1: 也是跟晒太阳是有关系的。
0: 是，确实，
1: 这是属于极端型的啊。所以呢，各位，咱们能防晒啊，就防晒。当然呢，防晒呢看个人，它并不是说一定要。但是呢，如果说你对你的肌肤状态呢，还有说你的健康等等的都有一定要求的话呢，我觉得防晒呢提早用总比往后去用会比较好一些些。而且这个价格呢也很合适，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299块钱一支50毫升正装，
0: 两支起吧，
1: 399块钱两支到手更划算，不到200块钱。
0: 399你可以跟自己的好闺蜜拼个单，或者自己留两支你可以多用一些，或者呢就是自己留一支然后给妈妈一支，这个都是挺好用的一款防晒单品。而且兰蔻精纯防晒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里边会有兰蔻他们家自带的一些养肤成分，可以做到养护和防晒二合一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这款单品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399两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条路况在罗州那个位置，罗州互通往金山的方向匝道这个位置呢有故障车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在这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位置呢保持一下耐心吧。
0: 是，
1: 那另外的话呢，
0: 事故了，
1: 我们要不要给大家上一下互动内容，你说上哪一个吗？
0: 这个互动内容真的让人觉得心里面好咯噔一下。熊亮那天晚上突然间给我发了一个图片，然后说郑楠你觉得你现在多少岁了，你到登那个年纪了吗？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是这么说的，
1: 你是什么登这样子好不好。今天各位赶快的可以回下互动这个关键词，然后呢来看一下你是属于哪个灯。哎，这个灯有小灯、中灯、老灯、神灯、上古
0: 神
1: 灯、远古神灯、
0: 远古灯尊、
1: 灯尊，
0: 你都
1: 有
0: 上尊者。
1: 哎呦我的天，还有洪荒
0: 灯祖。
1: 那洪荒灯祖的话在咱们节目当中应该现在是没有的，
0: 相对少一些吧，毕竟70岁以上开车的人可能会相对少。
1: 对，包括那远古灯尊吧应该也少哈。
0: 这个不一定，
1: 各位我们匿名也行，你们来说你们是什么灯，我就先不告诉各位我是什么灯好吧。
0: 互动这个关键词
1: 啊，我是什么灯啊，我是灯灯灯灯灯灯，
0: 我刚刚迈入了老灯的行列。看完了之后其实挺心酸的，老灯嘞。
1: 对，你现在都老灯了，好可怕，才毕业几年呢。
0: 对啊，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很多就你一毕业你上来你就已经是中灯了是吧，很多人一毕业就中灯了。
1: 那这个是读书成绩比较好的啊，考了什么研呐、还有什么博士啊啥的那种、
0: 考了博的他毕业就老登了。
1: 来各位可以回下互动啊，来看一下你现在是什么灯
0: 属于哪一个灯级
1: 啊。我要不要匿名啊，各位别匿名了吧，咱们也还好。我先说吧，我什么灯哈，
0: 熊亮什么灯
1: 啊，我先说亮亮吧。亮亮呢？他是
0: 亮亮在外面一下抱起来。
1: 亮亮，
0: 我惹你着了。
1: 亮亮是什么灯啊？我看一下。哎呀，我的天，亮亮，哎，你很厉害啊！你都神灯了。
0: 真的呀？
1: 亮亮是神灯了。对啊，都神灯了。
0: 这样啊？
1: 我的天！这么厉害的吗？
0: 哇哦！我说真的，我不知道咱们同事这个年纪是多少。
1: 基本上呢，都神灯了以上。
0: 因为我来了之后，我可能对就比我晚来的这一些，我大概知道他们是哪一年的。但比我早来的这一些，我也没有刻意留意过人家是哪一年的，就
1: 因为也没啥兴趣嘛。
0: 所以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吧。回复完互动之后，来看一下你现在是处于哪一个灯的阶段呢？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留言来作为一个谈资聊一下吧。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时间已经来到了18:01，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变化吧。今天西二环整体看起来还是相对不错的，每一条道路基本上还都在3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北二环今天开始出现了排队了。目前的北二环呢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现在要往四二亭高架桥的方向都有排队。那过了四二亭高架的一个下桥位置之后，时速可以逐渐的恢复一些。东二环老堵点这会儿的连攀高架出现了双向的排队，尤其是在五里亭这边，但是队伍并不长啊，大概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那在这会儿的鳌峰大桥的桥面上的双向的上桥处，车流量也会相对复杂一些。南二环还是排队最长的路段哈。目前看到南二环白湖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是缓行的状态，前高架双向排队。福安路上南二环两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三环上呢，这会儿来看，只有这会儿在北三环，现在要往淮安大桥转的匝道口的位置呢是有一些缓行存在，其余路段呢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绘就了一幅幅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生动画卷。高品质文旅的魅力在文化、旅游、科技的深度融合，在周到服务和诚信经营的有力支撑，在惬意体验和精神滋养的双向奔赴。大美中国风光无限，让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高品质生活添彩，为我们点亮诗和远方。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今天开始将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的一个服务，而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18号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

0: 中东战事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嘿嘿嘿，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1: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1: 各位好，我是郑满。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点谈灯色变啊，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啊，我的年纪居然已经到了这个灯的级别了。
0: 今天大家回了互动之后呢，一起来看一下啊，噔噔噔噔噔噔，你是哪个灯？你是哪个灯？你到哪个灯的阶段了？
11: 根据
0: 月亮呢是神灯啊，神灯。
11: 你为什么非要说人家？人亮亮都说了，你跟我一样，你也到了神灯级别了。
0: 刚才进广告的时候，亮亮说：“如果你再晚个三秒钟出来，我就要冲进来了。”我就立马想说一句话，说：“熊亮跟我是一样的年纪，都是神灯，神灯了，我都已经进入到神灯了，形象好可怕。人家都是老灯，老灯都觉得好老了哈。”
11: 但是我刚才跟熊亮在广告期间，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人瘦了之后，他确实不

0: 显年纪，你一旦胖了之后，你哪怕
1: 谁说不显年纪的，显年轻，
0: 显年轻不显年纪，哎，这就是中国话的魅力啊！不显年纪的意思就是显年轻啊！从来没有一个老外认为一五一十是正确的，二五一十他也是正确的，
1: 有意思啊，
0: 对吧？但是，哎，咱就说哈，就是当你身材稍微苗条一点，你体重管理你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他确实穿什么都好看。
1: 重点是在体态上面呢，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刚才我还在说呢，说就人一旦就体重如果真的太重的话，首先第一点啊，对身体健康方面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在你体态上面，你会很难控制得了。像我身边呢就有一些就体重还蛮重的一些男生和女生，我发现哦，所有女士朋友，男士可能还好，所有女性。就我身边那些胖胖的那些女生啊，我说的胖是真的是属于那种真的体重过重，我天天见她都要减肥啊，你太胖了啊。她们都有一个标准性的动作，
0: 什么？
1: 手都会这样子，无形中走路的时候，你看，
0: 走路的时候那个手都会
1: 这样
0: 子甩，摆来摆去。
1: 对，你没有发现？我一这么一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大家去看一下你身边那些体重相对比较重的一些女性，她们走路的时候，那个手的那个摆那个这个叫腕关节这个位置啊，她会往后甩。而且呢，没事喜欢手那种就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0: 弯回来，
1: 比如放在胸前，放到哪个位置的时候，他手就这样子的一些姿势。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体态上面呢，大家一定要去做管理。那管理体态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让自己瘦下来，薄下去。
0: 是我这两天一直在坚持，就是能保持饥饿感的一句话啊，可以分享给大家。
1: 不是我跟你说的吗？饥饿感，
0: 就是什么呢？就是
1: 有没有文化这句话？
0: 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文化，
1: 有理解吗？
0: 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想去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你点这个外卖是花钱让自己变胖。当你想喝奶茶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这是你在花钱变丑。因为糖分摄入高了，确实你脸部的脂肪会堆积。
1: 通过你刚刚这段话的话呢，我做一个反向的解释啊，各位，人生短短几十年。开心快乐每一天，好不容易把自己吃胖起来，为什么要花钱去把它减掉呢？
0: 减掉也是为了让自己快乐，看着自己
1: 但多少好痛苦啊！
0: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 L 啊，这位车友咱就不说全名了。L 他说：“哎，我以为我是什么灯呢，结果哎，我是老灯啊！”
1: 哎呀，不好意思啊，神灯在这呢。
0: 老灯不怕，我觉得他这个其实灯的有一点
1: 你是什么灯啊？
0: 我老灯啊，我刚迈入老灯的门槛嘛。
1: 你确定是刚迈入吗？不是在中间？
0: 确定啊，刚迈入，没迈几年啊。啊，
1: 那你还有点显年龄哈。
0: 哎，过分了，过分了。这节目能做吗？这节目还能做吗？我自打上了这节目，又是忍饥的，又是挨饿的，完了之后还要承受心理吗？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叫破茧成蝶。
0: 这叫督促。不要用破茧成蝶来说，破茧成蝶，因为它原本它就是蝶。丑小鸭能变成天鹅，是原本它就是个天鹅，它跟它在哪儿孵没有关系。哎呀，
1: 行吧。
0: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人七幺在说了，学弟啊，你这个路况啊，现在有点不太准呢、啊，这怎么回事？东三环到鼓山这边现在也是有一点点排队，咱要看这个排队的这个时速哈。一般到了晚高峰，路上车比较多，稍微有点排队都属于正常现象。你在三环上能开到一个50公里，我觉得差不多。
1: 不是重点啊，如果周南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他要报那个路况啊，他起码得报半个小时。
0: 对，暴露住在环境。
1: 对，因为是属于晚高峰，大家都下班回家的路上，而现在正值晚高峰，相对来说比较猛的一个情况下，路面上车也确实相对比较多。大家呢开车的时候呢，还是有序通行，不要去那种什么加塞啊，然后干嘛的，
0: 是
1: 刮擦追尾之类就不太好了。
0: 我们一般情况下跟大家说出来路上哪一段缓行，那证明这一段的路它的时速可能低于30公里。30公里大概是什么情况呢？30公里大概就是你那个电动车拧到底，现在新国标的电动车拧到底25公里，你跟那个电动车速度差不多，那我就觉得它已经是属于缓慢的阶段。
1: 而且重点还是有走走停停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各位就我们说的一些路面提醒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如果能够绕道，咱们就绕道。
0: 是，
1: 包括大家看到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啊，都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做个提醒，我们也提醒
0: 一下
1: 其他的一些听友。那接着时间我们是算了，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你们是什么灯？你们回了互动之后都不说自己是什么灯，我的时间说我是神灯，中南老灯，
0: 老灯
1: 亮亮也神灯， 你们是什么灯啊？你们回了互动之后能不能说一下你们是什么灯，让我知道知道咱们的听友群体。为啥哈？
0: 大概年龄段，
1: 大概年龄段，我就知道说要推多贵的东西给你们了。反之，
0: 看人下菜碟儿的开始。
1: 我的意思说，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产品给大家会更加合适一点点，不然的话呢，都是一直美妆啊、护肤之类的，很多男士朋友到时候都有意见了，是不是？男士朋友有意见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回一下好物，像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呢，有一个呢，就不管男士女士都可以嘛。
0: 冰丝凉席，这个所有男生都很需要，我跟秦亮最起码我们俩都需要，
1: 对，
0: 我们俩都是那种怕热的，
1: 怕热，
0: 一进来之后，对，
1: 真的，
0: 进来之后第一件事先脱衣服，先脱外套，然后先把空调调低。
1: 我们直播间里边的温度啊，常年都是在21到24度之间。
0: 对，
1: 我们你想想这种天气情况下啊，我们都已经是21度了，我们还觉得热，手心都开始冒汗，属于这种的。所以呢，我觉得夏天怕热的朋友啊，就家里边也不用说天天都开着空调。第一个呢湿气比较大，第二个的话呢也很浪费电。
0: 是，
1: 如果有这样一个冰凉席。使用在夏天的情况之下呢，咱们只要用一个电风扇，就可以让你的体感温度呢有所下降3到5度。
0: 我是一个这种冰感凉席的一个受益者，之前没有在用的时候，总觉得有没有其实感觉无所谓吧。而且我印象当中的凉席一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种竹凉席啊，或者草凉席啊，那种凉席睡完了之后身上有印子。
1: 有一个叫麻将席，大家有没有睡过？
0: 睡完了之后脸上都是麻将，
1: 对，都是印子，那个印子而且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消。
0: 对，我之前一直觉得所有的凉席都是这样，但是后来当我睡完那个冰感凉席，我夏天必备就是冰感凉席，睡完了之后感觉真的很好用，它不会睡出来印子，而且当你身体躺上去的那一刻，你会感觉到很舒服。
1: 它那种躺下去，它不会让你说身体突然间跟打冷战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突然间特别冰，它是那种很舒服的温度的那种往下走的那种感觉，舒适感很强。
0: 对，
1: 但以前我们用那什么凉席啊，还有什么麻将席之类的，
0: 硬，
1: 你一躺下去，你知道不是硬哈，
0: 透
1: 心的那种凉，是哎呦，我的天，好冷好冷好冰，是这种感觉。而且那个凉席它会夹肉，真的，以前我们
0: 那肉多了。
1: 来，各位神灯们，神灯们，你们是不是小时候我们都睡那个凉席，是不是都会夹肉？
0: 我也
1: 是，一条一条，那个叫竹凉席。有时候睡得正香，做个美梦的时候呢，被夹醒，因为你翻个身啊，有可能就被夹醒。
0: 麻将凉席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掉了一块，家里边有个小孩子，
1: 对，
0: 第二块、第三块，
1: 真的。所以各位啊，可以回一些好物来看一下，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科技感满满的那个。冰感凉席，而且是双向的。
0: 我很喜欢这种冰感凉席，因为我喜欢这种自然风嘛。然后没事的话，你这个窗户打开，然后
1: 对
0: 盖一个窗纱，然后自然风吹上，有冰感凉席在，你在这种31、32度的天气，其实晚上睡觉你不用开空调也很舒服。
1: 对，你现在时代在变化哈，你看咱们的睡觉的一些床具啊，都进行一个很好的升级。
0: 是。
1: 是吧？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淘汰了很多。你比如说，有原来很多人很喜欢睡那种叫什么太空被，你知道吗？就那种你躺上去非常软和，那种云朵感，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的支撑力，反而让你睡觉睡得更难受。以前
1: 跟没盖被子一样。
0: 对，然后包括那个席梦思，以前是越软越好，其实现在大家睡的就是这种相对
1: 有点，要买那种支撑力。
0: 对，有点支撑力的这种感觉，反而会睡得更舒服。所以各位家里边这个四件套，也不要老是想着，我以前的这个感觉没有坏，是不是我可以不换呢？或者感觉也没有很旧啊？去体验一下新的东西，你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感。
1: 而且这个品牌呢，还蛮厉害的，听说
0: 雅怡
1: 这个品牌的，平时卖这个东西价格也不便宜，好像哈。
0: 有官方旗舰店的，你可以到官方旗舰店上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我们给各位只带正品，而且呢，这个官方旗舰店卖的基本上是我们的价格的翻一番儿哈。咱就不说他们官方旗舰店卖多少了。这一个呢，其实在本周呢也只给各位准备了100套的福利哈，就100套。
1: 是，平时他们去卖的话，你们去买啊，起码得要600-700块钱。
0: 对，
1: 600-700块钱。那咱们这边呢，大家只要去看啊，如果你是要买给小孩的，家里边有那种比如说1.5×2米的床啊，
0: 对，
1: 这种的话呢，只要299块钱，而且还送你两个枕套，就那个枕套也属于那种冰凉感的那种哈，跟这个材质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双人床的话，1.8×2米的。 只要339块钱。
0: 是两米乘两米三的，你也需要买这一款。嗯、它并不是说这个凉席你需要把它整个床铺满，
1: 对，
0: 不是那个床单嘛，
1: 是，
0: 你就只要中间自己睡的那位置你去铺一下就可以了。嗯、这次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冰感凉席呢，三件套呢，它是五色可选哈，你看一下你个人更喜欢哪一个颜色。我可能更推荐就是这个稍微颜色稍微深一点点的，毕竟男生嘛，大家都知道男生睡完的那身子下边跟女生睡完身

0: 身子下边的。
1: 我跟你说啊，男生啊，就是体热燥，所以这种凉席啊，金降火挺好。
0: 皮脂醇分泌会相对旺盛一点，这跟你爱不爱洗澡没有任何关系，
1: 它就是
0: 总会分泌。
1: 因为男生确实他体。因为什么女生说冬天的时候要泡澡啊，或者说是要就是泡脚啊什么之类的，就因为他们的身体构造的原因
0: 对
1: 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是容易需要这种所谓的给身体加温。
0: 是
1: 啊，那男生的话呢本身就是那种阳气比较旺嘛，所以呢就是用这种凉感的一些床品的话，确实在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得更香。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啊，回到好物之后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几个另外大品牌的一些护肤品，女士朋友们就可以去入手啦，价格很 OK 的。一个是洗面奶，来自 CPB 他们家的洗面奶，才169块钱到手，朋友们，正装，
0: 男生也要去用，男生也要去用，真的。我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洗面奶它的价格差别到底在哪儿。你说洁净能力吧，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单品它洁净能力
1: 也
0: 很强，但是它洁净完了之后，你洗完那个脸干巴的呀，尤其是那种春秋换季的时候，你脸吧脸上都能搓出来泥儿哈，就是搓出来那个掉
1: 皮
0: 啊，对，所以就这种洗面奶，它其实对你的皮肤伤害还是蛮大的。所以
1: 应该是这么说哈，它的使用的一些成分不一样。
0: 对，
1: 像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肤感和清洁力这方面的，所以呢很多产品里面会加入很多什么玻尿酸啊之类的一些成分，它就既能够保湿又能够有个很好的清洁作用。
0: 是，
1: 那如果说你用那种皂剂比较强的那种哈，就洗面奶或者说像肥皂，它属于皂剂类的，你用肥皂洗一下你的头发就知道了，涩的不行，然后呢去洗脸干到不行。
0: 是，
1: 对，所以呢就是说大家要用一些温和的一些产品去用在面部当中会比较合适一些些，
0: 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大品牌哈。CPB 他们家的这一款洁面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价格169块钱，价格可能要比你平时用到的这些洁面价格稍微贵出来那么一点点，但是它的洁面的效果不管是清洁力还是护肤力感觉都是非常好的。
1: 大家回一下好物啊去看，然后呢还有另外两个就不展开介绍了好不好，说一下就是兰蔻他们家的两个产品一个是他们家的防晒，
0: 是兰蔻他们家的防晒，给到各位的是50毫升装的，单瓶要299，我觉得单瓶299您就不要买了，价格有点贵。咱们
1: 再贵的话也比原价也便宜老多了，
0: 对，确实要比原价要便宜很多，但299就买一个50毫升的防晒，你大概能用，你如果是连着胳膊一块涂的话，大概也就
1: 很快用完
0: 十几二十次。我觉得是有点贵，你尽量还是两瓶起买，399，平均每瓶算下来的话199块钱，我觉得这价格是可以接受的。在防晒里面，它的价格只比这些普通品牌的价格贵出来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确实就贵出来一个20-30块钱。
1: 对，你要买一些好鞋，在同类型的级别去做对比的话，像这一款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入手哈。当然呢，防晒产品这个也会有使用习惯的啊。有些朋友，如果你就用你家的那个用习惯了也行，但是呢，防晒也希望你呢能够坚持用。没有用过兰蔻他们家的这款精纯防晒的话，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啊。
0: 兰蔻最好的一点是因为他们家是做护肤品起家的，所以它的防晒产品里面。它也有隔离的成分，有养肤的成分在，三合一的功效，所以这款防晒还是推荐给大家，夏季您可以去尝试使用。
1: 对，200-300块钱你就去拿到一支或两支。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兰蔻他们家的三件套，都是大正装的，799块钱，里边呢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面霜，以及20毫升的眼霜，大家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刚刚上车的朋友啊，别忘了回一下互动，然后告诉我们一下你是什么灯。
0: 那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部分回过来的都是老灯吗？
1: 都老灯啦，
0: 对，
1: 哎呦，
0: 好多回过来的都是老灯。
1: 哎呀，老灯啊，那老灯们赶快回一下好物啊，这些品很适合您的。
0: 我觉得老灯这个年纪真的是非常好，第一工作稳定，第二家庭基本也稳定，第三然后社交圈也相对干净了。他不会像你那么年轻的时候，然后你社交圈可能有这样的朋友那样的朋友，然后到这个年纪你的社交圈相对干净了，然后你也有自己稳定的朋友了，就是出来想要去跟朋友小聚一下也可以没有问题，想要顾家也很好，
1: 是
0: 这年纪真的非常舒服。
1: 各位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你是什么灯了，因为每个年龄阶段的话呢，以前我觉得我是老灯哈，或者说我是中灯，没想到我都到神灯了啊。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你是什么灯。说到神灯啊或者老灯之类的，我就你刚刚说到很多圈子啊进行变得越来越干净等等的，然后呢真的神灯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触。我也是近几年才慢慢的发现说，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都是我就问你， 形容一段关系

0: 什么的，你会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说关系这个词？
1: 哎，我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类型的形容词。
0: 一般来说就正常关系、关系就是用一段一段、
1: 对
0: 吧，
1: 一段
0: 一
1: 段一
0: 段一段的形容，
1: 没错。
0: 所以呢其实
1: 我还以为是密切因为我不知道你要让我形容是哪
0: 用时间来这个方向来的话是一段一段的，所以人他本身就是每个阶段不同，
1: 对，
0: 他也会筛选出更适合你灵魂契合度高的一些朋友，
1: 嗯，
0: 包括你们的认知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同，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也会慢慢的走出你的视野，你不要觉得好像说你朋友越来越少了。昨天我还跟我妈在说这个事情，我们吃完饭的时候跟我弟，会不会聊太多了，不想聊了吧，我们聊是超了很多
1: 没事可以跟大家简单说，
0: 我待会再跟大家说好不好好了好了，就把这个说完，就是说到说关系的话呢，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呢会伤感，特别是 emo 的时候，你看曾经我们玩了很好的一些朋友，大学时代
1: 现在怎么都互相不理了，
0: 也不是不理，就是你会默默的就是不再联系了，
1: 是，
0: 然后偶尔刷到朋友圈的时候呢就会想起某一段时间的一些回忆，其实都是美好的，
1: 嗯，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是觉得是一个对方怎么了，或者说你是变了或对方变了之类的，没有，
1: 会，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事情，
1: 是，
0: 因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所经历的人和事都不同，所以他可能有新的人，新的事件需要他去接触，
1: 嗯，
0: 慢慢的可能就会淡忘，走出你的世界当中，其实很正常的。
1: 其实人是需要有一点新鲜感在的，你不管什么东西都一样，
0: 嗯，
1: 哪怕你用了一个东西你用得很好，吃了一顿饭你觉得很好吃，你也不可能天天去吃，
0: 对，
1: 总会有这种腻的时候，嗯，然后有一点新鲜感过来刺激一下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追随着新鲜感去了。其实朋友之间处关系也是这样，我跟熊亮关系很好， OK， 那可能过了一段时间熊亮他可能需要，
0: 我跟别人更好了，
1: 其他的一个工作，然后他其他的工作，他比如说他这会儿接触到了亮亮，然后他跟亮亮每天都在工作，那他们关系肯定会慢慢的越来越好，
0: 对，
1: 所以永远不要因为身边失去一个朋友去伤感，我觉得没有必要。
0: 是，但是呢确实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他慢慢的，我就问各位一句非常扎心的话，昨天我在跟我妈在聊的时候还问我爸也问我妈，
1: 来，
0: 我说说实话，从内心里边，
1: 嗯，
0: 你觉得你身边有几个真正的好朋友？因为我爸妈都属于那种60后、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到一定年纪之后呢，然后被我问住了。
1: 对，
0: 我爸朋友还挺多，他当时哎，朋友又来了，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的。
1: 老王爱喝酒。
0: 然后昨天问完之后，我爸就说一句：“哎呦，好像也没有啊。”
1: 是，
0: 对，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去，只要把当下过好，
1: 嗯，
0: 然后做到。我们问心无愧，任何关系的开始和结束都不要纠结。朋友们，神都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触的。
1: 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不同的感触
0: 啊，
1: 看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灯阶段的一个感
0: 触。哎呀，那不好意思啊，咱们老灯还比较多哈，老灯可能不一定听得懂啊，朋友们。
1: 非常多，
0: 神灯们知道，老灯们可能不一定认同我刚才所说的。
1: 不一定，老灯们就跟我年纪差不多嘛，就是现在大家也是有这种感触了，
0: 是吧？
1: 比以前人的节奏要快，所以认知程度上可能也会提前一些。
0: 所以，当你身边哪怕没有几个朋友。朋友慢慢渐行渐远，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1: 哎呦，没有朋友太好了，你不用请客喝酒
0: 啊，可以省不老少钱哈，省不老少钱的话呢，就可以听到节目的时候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哎，可以直接去选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也可以。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的岁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31，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今天整体的西二环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今天的北二环相对繁忙一些。目前看到北二环呢，在斗门高架，也就是火车站转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呢，双向看起来时速都会相对偏慢一些，尤其是各位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目前缓行会相对较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目前有排队现象，过了月峰高架之后通行逐渐恢复。那还有呢，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路段呢，也是车流量相对较大一点，如果各位要往连盘高架方向行驶，前方可能您要过了五里亭的汇流口，通行可以逐渐恢复到20公里以上。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依旧是南二环的老长个啊，现在呢从白湖亭高架开始排队，前方一直排到了双湖胡同秦安高架附近，双向缓行。这一段的平均通行时速，从视频来看只有20到25公里左右，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来关注一下三环，今天的三环呢着重两处，第一处呢是这会儿的菊园洲大桥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目前这一段呢是有排队现象。还有要提醒各位是这会儿的魁浦大桥要往魁旗隧道的方向呢，目前隧道匝道口的位置现在也有缓行，各位保持队伍笔直，不要加塞。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5。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

0: 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嘿，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征南。
11: 说到年龄这个事情，
8: 晚上好。
11: 说到年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真的年龄真的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视觉年龄。
8: 是
11: 啊，还有呢，就是你的心态。今天节目当中，刚刚进广告的时候，
8: 太重要了。
11: 我还说呢，我说完了，今天亮亮，咱们两个人，
8: 你非得拖让人亮亮，人亮亮不想跟你一起。
11: 我们俩都神灯哈，神灯，然后所有发了互动，看完之后的都回的是老灯，好不容易有一朋友拯救了咱们，他是上古神灯啊。他说我卡在那个神灯和上古神灯的这个中间，那个属于什么呢？那按照你问我的话，你就上古神灯啊。
8: 但人也补充到了说，
11: 但是他看起来视觉年龄真的不得了，像40岁的。
8: 重要，视觉年龄好的最主要是什么？
11: 心态好。
8: 第一，心态好；第二，生活状态也很好。
11: 对，
8: 生活状态好了，你的视觉年龄才能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夸人的一种。
11: 所以啊，虽然说这位朋友你呢是属于上古神灯哈，但是你过出了那个中灯的感觉。你看你是今天节目当中你是最牛的那一个哈。
8: 回头没事跟我们一块出去玩，能帮你找一下老灯的感觉。老灯的感觉现在都算夸人。哎呀，
11: 上古神灯啊。

0: 我看一下我妈，我妈的话呢，现在都开始去跳广场舞了。你看，
1: 我妈也跳，这都很正常。
0: 我妈是远古灯尊呐、啊！哎呦，我的天！啊，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刚刚上车的朋友啊，看一下你的年龄，现在呢是属于什么灯？咱们经常说什么老灯老灯呢哈、嗯？那真正的老灯它是几岁到几岁？
1: 没有任何的贬义哈。
0: 对，神灯是几岁到几岁？因为现在互联网大家都很爱这么说嘛，哎，老灯老灯。对，什么老灯啊、中灯啥的，各位你们是什么灯啊？
1: 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当然刚才呢也有一个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对自己就是朋友这个词儿的一个见解。
0: 对，因为刚才在广告之前的时候就刚好聊到嘛，说到了一定年纪，到了我们这种神灯哈，就基本上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会发现说有很多原来的一些老朋友关系挺不错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慢慢的变得不联系。然后这种情感虽然说我们嘴巴都会说情感还在，有事我们还会帮忙，但是呢真的问你打自心里的时候说，各位你们真正的朋友，说真正的朋友哦，发自肺腑的，你们能够在心里面数出几个呢？年纪越大的时候你会越数不出来。
1: 是，我觉得真正的朋友啊，就是在你心里边能认可到的这种真正的这种应该叫兄弟吧，那他一定会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你跟他家人的关系都非常好。
0: 对，
1: 不只是他同辈的家人，不只是他的伴侣，包括他的父母关系都很好，这才能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好朋友。
0: 所以呢大家觉得好像现在突然间一想这个话题有点沉重感觉哦，确实是因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都会想起朋友，但是你就想跟他说点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说欲言又止，可能说打开他的微信想跟他打个语音或什么的，又想说算了吧、
1: 哎、
0: 所以呢慢慢的关系疏远，难免会人觉得会有一点点那种情绪相对比较低落，
1: 是，
0: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亲爱的朋友们，我都已经接受这样的事情了，因为我算是个比较爱社交的，但近几年也不爱社交了，发现说好像确实也有些朋友也都不爱联系、所以慢慢的有的时候呢，当你确实有想说话的时候呢，你会考虑真正的朋友在我眼里是什么呢，就我随时不管几点钟，我什么时候我只要想找你的时候，我可以随时电话飙过去，根本不用问你在干嘛，
1: 对，
0: 方便吗之类的，
1: 毕竟朋友也不一定接嘛、
0: 啊、对，他接不接他一不接我知道他在忙，所以也完全不会期待说他是怎么样或什么的。所以呢各位，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啊，但是呢来看一下莫言，
1: 这个车友我还说要不要给人隐去，他说
0: 没关系，
1: 他说自己真正的朋友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没有吧，从小玩到大的倒是有一些，小时候家里边大家都不喝酒还可以一起玩，那现在呢他不喝酒了，但是他的一些朋友喝酒会叫他，但是每次在他们桌上他就喝饮料，然后慢慢又觉得没有意思，基本上也就疏远了，但个人还是把他们当作朋友，平常不打扰，但是有事必到场。
0: 但是你没有发现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心酸，
1: 对，
0: 我个人心里面还是把对方当朋友的，但平时不打扰，有事儿才会到场，但是这种已经我觉得稀释掉了很多所谓的真正的好朋友的精华和灵魂，
1: 是，
0: 就他并变成是他不是必要的，你没有发现，
1: 就你如果在跟一个人说出来一句话之后，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就不算那种非常好的朋友，只能算是朋友，但不能算非常好的朋友，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他最后这句话叫有事我必到场，如果你跟他的聊天里边出现了这句话，就是哎没事常联系，那我觉得这句话一出来就证明你们只是认识，只是普通朋友，做不到很好的朋友。
0: 对于一个神灯来说哈，就是我对这种朋友的理解呢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可，我个人是这样的，就我对我的朋友和对我的爱人其实是差不多的、基本上的没什么差别
1: 还得有点吧
0: 他会有就是说有些话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就很二想说啥说啥，就根本没有顾虑的，我也不会思考你会不会生气啊，这个事情会不会麻烦到你或者之类的、完全不会，就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朋友的一种状态，
1: 是
0: 当你会有一些顾虑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关系已经是开始走向相对疏远和远的那种感觉，
1: 你在考虑跟他说话的时候什么要说什么不要说的时候其实这就已经是属于一种疏远的状态，
0: 是，所以想一想好像也确实没几个朋友哈，各位
1: 我身边大概也就两个就是那种非常交心的那种朋友，对，因为第一个就是那种从小大家生活在一个大院里，然后双方父母关系都很好，每年回去之后父母都会坐在一桌吃饭的，然后
0: 有没有可能是你以为的好，
1: 不这是关系真的非常铁的那种，然后父母这边都会主动说哎咱们是不是今年这个没有去聚了，然后或者说哎你们是不是今年可以一起回来嘛，因为我那个好朋友现在也在南方，虽然没有在同一个城市，然后他

0: 会问你们要不要一块回来啊，然后或者怎么样，就是这种关系的。我觉得这种是属于可以去交心的，非常要好非常要好的。
1: 其实我很怕一种状态，就是当有所谓的曾经的朋友跟你联系的时候，都会问你在吗，或者说是说、哦、有事的时候，他跟你联系的时候都是
0: 有
1: 事儿，
0: 对，
1: 有事儿才跟你联系。我说这不是好朋友，
0: 对，
1: 真正的好朋友是我开心的事儿、嗯、啊，哪怕我难过的事儿，我会跟你说
0: 分享。
1: 但是我不一定要你帮忙，
0: 嗯，
1: 但是作为好朋友的话呢，你只要跟我说了，我会义无反顾的给予你所有我能给予的一切，
0: 嗯，
1: 这个才叫相互双向的一种朋友的情感。
0: 是，所以说，
1: 我这句话讲的好好，我觉得。哎，
0: 确实很好，
1: 真的。
0: 你先自我欣赏一会儿。
1: 等一下，我要拍下抖音，然后发出去。好了好了，开玩笑。
0: 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啊，他朋友非常多，什么样的人呢？就爱吐槽的人
1: 啊，那叫八卦圈。
0: 对，就很喜欢去说。然后这种人，他反而朋友会很多。你会发现，
1: 他
0: 每天他好像都在社交，
1: 他不叫朋友，他是跟他一起八卦的人。因为人性，他喜欢听八卦。
0: 也能这么说
1: 吧。但如果说他会经常跟别人八卦的话，这个人你还是要少接触，因为
0: 对，
1: 有可能你就在。
0: 我的事情可能在别人圈子里面也传开了，
1: 是，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就是远离喜欢八卦的人、
0: 哦、
1: 就没事，你就偶尔说一说，有些事情去分享等等是没问题。
0: 如果你也喜欢八卦，就当我们俩没说。
1: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就是这个朋友这个事儿哈，每个人定义也不太一样，但是我就觉得说，不管每一段情感的来或者去，
0: 嗯，
1: 更近或者更远。大家都不要觉得很放在心上，
0: 来来去去、
1: 啊、要选择接受它，不要产生焦虑。因为当你产生焦虑之后呢，白头发就会变多。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当你的焦虑感呢变弱的时候，你的白发有可能最快3到7天内是有可能转黑的、哦、
0: 会转黑的，
1: 对，
0: 会慢慢的先变黄然后再转黑，
1: 对，这个是有实验说明的。所以呢各位啊，真的焦虑不要有，好不好、
0: 嗯、
1: 哎，尽量让为了咱们的白发不要白的那么快，可以有更多的黑发，
0: 放下自己的焦虑。
1: 这个一转折啊，我觉得又可以放一下标了。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今日推荐。
3: 不好意思啊，咳嗽一下啊，为了接下来的今日推荐呵呵，想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好产品，大家也可以回一下互动啊，看一下你是老灯还是中灯还是神灯啊、
4: 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看一下自己的年龄段，现在在这些00后，在这些10后眼里面，已经把我们归为哪一灯类型了？
3: 嗯
4: 啊，我们现在是属于灯等等等灯，
3: 我那神灯啊，还好，不然我今天就成为了我跟亮亮是醉了，今天差一点点，亮亮
4: 不要
3: 差一点点，神灯啊，咱们。我的天，不要在乎年龄哈，
4: 放下年龄焦虑，你只要不去想，然后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你其实就一直不会那么快的老下。
3: 周南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刚刚又说了，熊猫你多大来着的？我说我神灯啊，他说、那你看起来呢就像是中灯啊，啊我挺好，
4: 熊亮真的很显年轻，
3: 嗯，
4: 哇、不老。
3: 的传说
4: 先别传说了、其实不老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养护你的皮肤状态，有的时候也很凸显一个人的一个年纪哈。所以今天呢，各位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变好一些的话，有一些福利单品还是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首先给各位推荐的就是 CPB 他们家的一个洁面，并且这款洁面呢带来的是清爽版，也就是更适合男生一些，我个人感觉、男生一般选择会选择清爽版，女生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出油厉害的话，那选择滋润版的会更多一点。
3: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
4: 好物
3: 啊，16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他们关系店的价格要到480，一支啊，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有需要的话呢，闭眼入哈，这个是真的是羊毛，这个真的是羊毛得薅哈。然后呢还有啥呢，还有就是说那个兰蔻，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兰蔻呢有两个产品

0: 品啊，一个呢是他们家的防晒啊，这个价格也非常的 OK 的，一支的话呢50毫升正装299块钱，两支的话399，这个是防晒的产品，平时卖1400多块钱。嗯啊，那还有呢就是
1: 直接两支起囤吧，就不要买单支了，我觉得单支价格太高了。
0: 对，能省就省，因为防晒这个事情呢是长期的。嗯，你既然都有防晒这个项目要去做的话，那你就把它持续性拉长，不然的话前面花的钱都白花了，说实话啊。

0: 非常合适啊，
1: 是
0: 只要799块钱，
1: 要
0: 老有面子了。
1: 对，要送给稍微重要一点朋友，因为你现在买到价格是799，但是他收到的价格可是小5000块的一个礼盒，送给稍微重要一点的朋友，我觉得这款还是合适的。当然，如果大家就是家里边护肤品、化妆品现在都已经用到一半以上了，说打算换一套系列去使用的话，你可以直接试一下兰蔻他们家的这一套系列装，用他们家所有的单品，然后去尝试一下吧。799价格也不贵，最起码这一套能够保证你有2到3个月左右的一个使用期限了。
0: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然后呢，在节目最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位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念名字了啊。他说，刚刚我说的那些话呢，他其实还蛮认同的，可能是说在他们眼里面就是这样的，也有可能他个人把朋友把友情看得非常重。那之前呢都是一起聚的，后面呢就经常去，但是呢慢慢的聚会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呢他才一开始才说真正其实是没有朋友的。只能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自己安慰自己，他还是我的朋友。
1: 也不一定啦，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刚好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局他有可能会带着一点点商务性质。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刚好我跟熊亮我们两个要聊工作，那这时候我再叫上你可能就不一定合适，或者说我有一个新的朋友想介绍给熊亮认识，那这时候我可能会带上你。
0: 哎，其实我不会，就像比如说我是商务局也好或什么局也好，如果这个朋友很 OK， 然后他就刚好打个比方，我现在参加一个局，他刚好跟我联系说在干嘛，我说我去忙，我说你不要来，因为我会判断是这个到底合不合适嘛。那就来呗，对，我属于这种比较随性的，那一般
1: 可以叫过来，没什么。
0: 对对，但很多人可能会顾虑比较多。
1: 但喝酒的话，那可能肯定是喝不到一起了嘛，对吧？
0: 哎呀，虽然说我不喝酒哈，但是我老爱和我叫我去喝酒的朋友老多了，然后呢，我都去。
1: 去了你也不喝？
0: 我去我就喝水啊，我喝矿泉水。对，但是呢，我
1: 一点他们还叫你？
0: 对，
1: 他们叫你干啥的？问题是，
0: 就是看挑战一下。谁能够把我叫动喝起来？
1: 我要出去吃饭，我绝对不叫熊亮的。毕竟我吃饭我都会点肘子。熊亮，你看
0: 我吃
1: 了。哎呀，你这个
0: 我吃
1: 了，你要多少热量？你这个不能吃啊，你要控制一下。
0: 我的意思是说，你少吃一点，我可以多吃一点，
1: 会影响我吃饭的体验感。
0: 行吧，关于情感类的话，大家也不用。太过焦虑，因为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呢学会放过自己，然后呢一切选择接受它。只要你接受之后呢，你的情绪状态呢会更加稳定很多多。咱们改变不了别人，咱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状态，好好的爱自己，好不好？来，那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就
1: 保持耐心，有序通行
0: 啊！哪里刮擦车尾车厢的比较多的也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在排队在那一段哈，
1: 哎，
0: 那四个字我经常说的叫
1: 你也别四个字，我今天送你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
0: 啊，
1: 晚高峰不堵车堵什么？Do you love me 吗？
0: 好，行，也希望各位开心快乐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郑楠
0: 啊，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啦！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6座或7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 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前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6座或7座布局，其中6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 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 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8AT

0: 变速箱。 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她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莫叶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

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南二环双湖互通要往福湾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停留在最右侧车道。浦上大道欢乐颂路段呢，现在东往西的方向也有事故，停留在了中间车道上。南三环罗州互通东往西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停留在最右侧车道。以上三起事故呢，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来关注一下市区内，这会儿来看到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东太河的方向轻微缓行。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还剩下了这会儿的齐安高架双向，但是比刚才缓解很多，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哈。各位过了双湖互通依旧好走，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

0: 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

0: 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

0: 情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青春期的孩子讨厌妈妈的真相。别急着心寒，别急着伤心，别急着挫败，不是妈妈不好，也不是孩子不爱你，是孩子在用别扭的方式进行艰难的成长分娩，是孩子在讨厌依赖妈妈的自己，是孩子在用全身的力气练习如何离开你，又最终能以成人的方式重新爱你。别在青春期的风暴中与孩子论对错，你是港湾，作用是平静地接纳海浪，而不是质问海浪为何汹涌。请你站在原地等他，等他走远了，回头时你还在。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墨妆》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妆》。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厂商的

0: 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

0: 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一生半生，
1: 几个伴侣。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

0: 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6座或7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 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前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6座或7座布局，其中6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

0: 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叫春天的歌叫做一笔说南京州拉盘下的苍天的本国身边他们觉得我当地一直当他们自己动了当中的地址当中的地址等我的没必要当把当当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轻的分。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 B 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苦。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2: 要下了，哎呀，哎呀，很恐怖啊！
3: 好，收小腹，收小腹。
4: 小姐，不好意思啊，我到八楼，我到八楼。
5: 八楼，
4: 系啊，系啊。

后，请您到一楼服务台。来宾吴克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您的号。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B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以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

0: 新歌推荐。
1: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需要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周围的人对你还不错，但你总是没有办法自我感觉良好。很多时候，你的外在优秀其实是对内心自卑的补偿。你拼命的工作、学习来改善自己不好的感受，结果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为什么你明明很努力，别人也认可，却还是那么自卑呢？这可能是因为你内心有着强大的惯性思维，只有优秀的人才有资格自信。回想一下，对那些不够优秀却很自信的人，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愤怒？为什么他那么差，还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觉察，你就会发现自己除了鄙视，还有一种隐藏的羡慕和嫉妒。为什么他可以那么自信，而我明明比他好太多，却无法心安理得？问题。

0: 恰恰就出在这里。其实外在条件如何，很难威胁到那个人的核心自我。你之所以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是因为你的内心有个强大的假设，人只有足够优秀才能自我感觉良好，不然凭什么？可是当你把自信的感觉条件化时，你就已经远离了真正的自信，因为自信本质上是自我接纳基础上的信任感。但自卑的人因为核心自我体验太糟，总是过度依赖外部成就，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优秀了，这个核心自我就会脱胎换骨，现实却总是事与愿违。那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自卑呢？首先，自我接纳是摆脱自卑的关键。自我接纳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真正要做到并不容易，因为直面自我需要一定的心理能量。自我保护的本能会让我们采取各种防御机制来避免自己受到创伤。所以当一个人直面自我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和安全感，他是很难做到的。条件不足的时候，直面自我甚至会让人崩溃。我们需要依靠建立一段稳定安全的关系，在安全感充满的情况下，才有力量去直面自己。如果你实在无法找到这种安全关系，建议去找咨询师。接下来就是要走出自恋和完美主义。我们理解的完美主义通常是指自我要求过高，但其实完美主义还有可能是由于自恋。当一个人用不正常的高于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其实隐含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不甘于做一个平凡人，我必须做得比他们好。但一个人的成熟就是接纳自己是一个凡人的过程。当然，接纳自己的平凡并不意味着忙碌无为，只是基于完美主义来苛责自己，往往造成大量的内耗，导致在行动上裹足不前。还有一点，就是更新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改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之前两点的基础上，你还需要在思想行为中实实在在地不断觉察并更新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自卑的人大多意识不到自己在使用一套不易觉察的僵化标准来评价自己。这些不易觉察的僵化标准可能表现为拿自己的不足和别人的优势比较，或者只关注自己不够好的地方，完全忽视自己做得好的地方等等。最后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好的自己，只有因为不被接纳而被定义出来的不好的自己。所谓自卑，更多的是在按照原生家庭的信念活着，但这并不是在思维上懒惰的借口。我们早已长大，有能力去摆脱早年的惯性思维，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是舒鸾，懂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自信。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4: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4: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今天是个好日子。
3: 什么日子啊？我爱你啊，
4: 520啊。
3: 哦，太好了，这个日子。
4: 哎呀，不光是这个谐音啦，今天呢，也是我们发工资的日子。哎，人有的时候很奇怪啊，其实你不是说你不像咱们刚毕业，你可能等着发工资，然后等着交房租什么的。其实你也不是指望着这笔钱，但你就希望这笔钱赶紧落到你的口袋里。哎
3: 呀，这钱你就差一个月就差这点生活费了，是不是？
4: 就好像你恨不得把这一年的先预支了。
3: 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天气预报显示说会有小雨，明天中雨，后天小雨。就这个雨会一直下到下周一啊？
4: 有什么关系呢？
3: 有关系啊！我这眼瞅着周末的时候的这个出行的计划
4: 啊什么的，
3: 对，就全都泡汤了呀！
4: 但有的时候你换一种，
3: 那真泡汤啊！这下雨就泡汤了。
4: 哎，下雨天，我在上周五的晚上，就是下雨天，我去逛烟台山，人非常少。
3: 几点钟？
4: 下午晚上啊，就是周五的晚上，周五晚上过去吃饭嘛。你想往常你周五晚上过去吃饭，吃那家首先得排队，第二呢，你还得就人特别挤。那天下雨，我们就撑把小伞，因为福州的雨也没有很大嘛，撑把小伞吃饭不排队。然后去哪儿然后走，哎，没什么人，这不是挺舒心的吗？你也这么想？
3: 一下雨我就往外跑。
4: 哎，你看，比如说你哪怕露营，你有这个天幕啊什么的，哎，下呗，它别有一番风味。
3: 那倒是。
4: 但可能就是回家这衣服啊，你得去，但你想大太阳出汗也得洗衣服，那你下雨天有点泥点子，那咱洗个衣服，那不也正常吗？
3: 你这事都能圆得回来呀？
4: 那当然，就是说咱换一种想法，换一种思维。
3: 那你咋不出门呢？一下雨天，
4: 我下雨天出门
3: 在家猫着。
4: 我也不光下雨天在家猫着，大晴天我也愿意在家猫着呀。本人就是比较宅啊。哎呀，
3: 上辈子就是个猫啊。
4: 我有时候周六周天呢，我那天晚上是因为实在不行，因为约了一块吃饭嘛。然后周六周天的时候在家，就当时天气还挺好然后家属就说：“这太阳这么好，咱不出去溜达一下？”后来就去了福大的至诚学院嘛，走路过离家近嘛。
3: 是。
4: 我准备这周你知道去哪儿吗？
3: 你猜，我猜一下你可能会去另外一个大学。
4: 哎，你说的太对了。
3: 福耀大学去了吗？
4: 是，我就准备去福耀大学去喝咖啡。
3: 不去过了吗？上礼拜啊？
4: 没，就是上礼拜去的是至诚学院嘛。轮换着来，也感受一下现在大学的氛围。
3: 那你其他，因为福耀大学啊，在这个上街高新区那片那你周边有很多大学的校园啊，你顺道一起来，一个别落呀。
4: 我一天我把这么多，我什么叫舒心的放松的去逛，就是比如说我到了那个咖啡馆，我坐在那儿一两个小时看蓝天白云，这挺舒心的。那你说我今天逛完这逛农大，逛完农大那逛师大，那我这一天光打卡了，我也没有舒心呢。
3: 多好啊。
4: 这大力怎么会好？
3: 你那个小手账本就可以把那个行程全都记上。
4: 我的心是以体验感为主，不是以打卡为主。
3: 你长心了吗？还我的心？
4: 哎，我昨天啊就看到一个就是川西的一个酒店，是一个就我给你推荐的公众号推荐的嘛。看完特别向往，看完价钱拉倒了。
3: 多少钱？
4: 2000多一晚上吗？
3: 那拉倒吧。
4: 他对，
3: 真拉倒。
4: 他就真的很美。然后他就说，你就是他那旁边还有咖啡店，说你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外面就是像草地上那种，他给你安排那种沙发椅，你坐在那儿喝咖啡，对面就是雪山。你就在那儿看雪山。
3: 玉龙雪山。
4: 那不是玉龙雪山了，你能看一整天，就一整天看大自然。然后，
3: 那我不行，就是你这个酒店2000多块钱已经超出了我心里的预期了。
4: 对对对，
3: 我觉得2000多块钱住一晚
4: 打五折还行
3: 啊。对，我的极限就是酒店只能是1000。
4: 对对，1000多我也觉得
3: 1500以上，或者说2000。
4: 别人花钱可以，
3: 别人请我可以。
4: 对对对，
3: 有赞助可以。
4: 是，
3: 但我觉得如果让我实打实自己掏腰包，我觉得2000块钱住一晚我不值得，因为我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就退房了。
4: 你去环球影城或迪士尼一晚就是2100啊。
3: 那所以咱不去嘛。
4: 但这个他那个2100，他不是你住的体验的2100，它

0: 属于是溢价暑期，就你在园区里面的一个像占地费，就在那个地方2100。但是我的居住感，就是我在环球影城的2100的，给我的感觉，我住的就是500-600的一个亚朵
1: 啊，
0: 嗯，它那个就是它里面的设备和各种的装修条件就是亚朵，只不过它在环球影城里面，它给你2100。
1: 那有点更不值得了，是不是？所以可能就站在地理位置
0: 就
1: 是，
0: 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呢，咱们出门在外啊，这个旅游的这个心情啊，或者说所选择的那些特别的重要。就是无论是阴天下雨，那你像有些朋友都已经订好了自己的这个机票和出行日期了。那下雨下刀子也得出门啊。
0: 只要飞机能飞，
1: 对吧？我有一次去重庆的时候，那就当天就是下大雨，在重庆下了飞机之后，那雨瓢泼似的
0: 啊。那
1: 该走
0: 车还能那飞机还能准时到达，那也是厉害。
1: 准时的，山东航空永远相信他，
0: 旱地拔葱，
1: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雨天可能对于我们本地，如果要是你可出可不出也就算了，但是你已经买了机票了、火车票了，或者是跟了团了，你不得不走。
0: 我现在就很喜欢这种大自然的地方，像我刚才说的，除了那酒店比较贵啊，咱可能住不起之外，你就想啊，你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看那个雪山，对面就是雪山，你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咱是看不到的。
1: 那看不到，
0: 那咱顶多去古岭，对面是个古山，看一下可以。但那种雪山啊，或那种当地那种氛围，然后遍地都是能看到牦牛，能看到羊，然后有小溪小草，就这种生态环境，我觉得是，以后咱攒攒钱努努力，是不是？说不定什么时候打个5%，咱就过去，不是？
1: 哎
0: 很难，因为那家酒店吧，就那个他不是发那公众号吗？我以为他要卖这家酒店的，因为他通常都是发完之后卖嘛，结果没有链接。别人就问说链接呢？他说这个酒店不好订，因为他虽然贵，但是订的人非常多，你也挤不上。他说没有找到这票源，然后别人就说那你别发呀，你这勾起了我们的这个想去的欲望。然后你说没有优惠。
1: 咱们在这个再干个2-3周的时间，马上就到端午假期了。
0: 哎呦，我跟你说，再干10-20年，咱就退休了。
1: 2-3周以后啊，端午假期，因为它是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的假期，也算是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小喘息的机会。有的人比如说附近走一走啊，或者说省内啊、周边呐、等等，还是可以来去逛一逛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3天的时间了嘛。
0: 我去厦门。啊，囤了那么多酒店的券，得去逛一逛。
1: 就等这个端午假期呢。
0: 对对对，
1: 那你倒是赶紧把班排出来呀。
0: 排完了。
1: 有我吗？
0: 我一会儿看了给你看一下。
1: 不是，你这玩意儿都没办法。
0: 排完不领导还没审吗？
1: 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0: 啊，没，我就心里只有领导，领导审过了这事儿再说。
1: 哎，不是。
0: 哎呀，我们的阿布大早上来给我们打招呼，献给我们所有早起的朋友们。
1: 是的，早起太不容易，太辛苦了，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如果你像有一些，
0: 我现在夏天也辛苦，我每天都闹钟叫醒我。
1: 我今天早上起来也是啊，虽然说是一个520特殊的日子，但是呢，就是每天仍然是有一份心。
0: 祝你生日快乐。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1: 昨天晚上其实已经庆祝，
0: 是不是已经拜拜了？是不是
1: 拜拜过了？所以就是520这个日子啊，咱们大声说爱，你把你的这个祝福、拿起手机来，跟你身边的最爱的人也好，
0: 对对对，
1: 或者平时很少联系的，给他发个表情包啊，就是体现出人文关怀的一面。
0: 对，别乱发啊。就当然这520有的时候咱可以说，你比如说阿布跟我们早上来打招呼送玫瑰，就是发那玫瑰花嘛，他也是觉得520这个日子嘛。那520你也可以表白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闺蜜。然后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什么那个孩子，
1: 我们充满的是一种大爱，
0: 是不是？
1: 不是只是局限在某一个爱情的片段。
0: 毕竟我们单位今天给我们发工资呢，刚好赶上20号了。
1: 那是赶上了。
0: 不光520，420、320也给我们发。
1: 有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太累了呀，你可能会觉得很疲劳，对不对？你所以说要走一走，放松一下。
0: 对。
1: 但是你看一个人累不累，还要接下来你要看他另外一个地方。
0: 不是应该眼周就一个人如果累的话，他是那种眼睛无光，然后皮肤暗淡。一个人如果是神采奕奕的，他的眼里都放光啊。
1: 那有的人可能天生就黑眼圈啊，是不是？这个玩意看的也不准呢。
0: 那起码皮肤状态或人的那个挺拔的精气神儿，不也不一样吗？
1: 那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来看他，你把他头发拽过来。
0: 哎，不是，我打他呀，我这是。
1: 不是，不用薅他头发，你就是把那头看过来，你看一下他头顶。
0: 头看过来，你这在听起来有点吓人
1: 啊。把他头拿过来看一下。
0: 你就说你观察一下他头发。
1: 头发。
0: 哎，对，这么说的那么，我这两天
1: 吓人是不是？
0: 虽然播客看的我这人头，你这好好说啊。
1: 头发如果都是黑色的啊，乌黑乌黑的，
0: 刚染的，
1: 不是，什么刚染，漂的吧？
0: 不是说，
1: 如果有白头发，你不要再认为说，哎呀，我是不是岁数到了？我是不是年龄到了？
0: 有一些30几岁的人，他也长白头发，
1: 那说明， 长白头发，
0: 嗯，
1: 因为你太
0: 天生的
1: 太累了，
0: 哦，太累了，
1: 你该歇歇了。
0: 哦，疲劳也会让头发生白发。
1: 昨天新闻报道说啊，来自央广的报道，科学家实锤了。
0: 哎呀，
1: 锤的是啥呢？
0: 嗯，
1: 说这个头发的颜色和压力高度相关。
0: 哦，是这样啊。
1: 你越累，它越白。
0: 哦，明白了。昨天开会就觉得领导头发有点白了，
1: 累，
0: 焦虑的，是不是？
1: 焦虑啊，
0: 可能越焦虑它就越明显。有些人说他的确有，咱就说人到老了，你可能退休了以后，那人的白发是正常的，但他有一些，你比如说三十几岁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发根啊什么的，觉得哎呀你看这么多白发，他有可能不是老了而出现白发，而是疲劳焦虑而出现白发。
1: 而且这个越焦虑越累，他这个白头发的一个是数量，还有一个是呈现的这个速度会更快。
0: 你想我们经常说一夜白发，之前说遇到了什么什么事儿，然后这急的一夜白发，是真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现吗？
1: 是的，而且还颠覆我们认知的是什么呢？有的人可能觉得头发长了白头发以后他想给它拔掉，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长出来了很闹心嘛，看起来不协调。实际上这白头发别拔，它不仅能再黑回去而且速度还特别快。
0: 当然这个你得看是什么样的白发，如果因为老了而变白的基本上回不去啊。
1: 那是，
0: 但如果你是真的因为就当下急的压压力它一下变白了，
1: 变累了那种，
0: 别着急别着急，它可能缓一个周期啊，就是一周两周的，它自然的又白发也会逐渐的再变回去。
1: 人家说这个白发变黑发或许只需要一次休假，
0: 休你哪天回来我的第二周就休。
1: 真的吗？
0: 跟咱俩王不见王
1: 啥王不见王
0: 就是你休那一周啊，咱俩见不到面，第二周回来你也甭想见到我
1: 啊，这么的决绝
0: 对，
1: 所以就各位朋友们，有的时候在劳逸结合，不仅是嘴上说一说的，
0: 对，
1: 他有的时候也从你身心上的一些身体机能上体现出来。
0: 对，我今年什么时候休呢？六月底七月初。为什么？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年暑假七月四号开始放嘛，小学，那他比去年要晚了大概一周的时间。那我一般休假呢，我会先在孩子，比如说今天刚考完试，明天就
1: 直接走，
0: 或者说他不是有时候考三科会考一天半吗？那他。对，上午刚考完，下午咱坐动车坐飞机咱就走。然后我就利用他老师批卷这两三天，咱先出去玩个三四天这种。一般来说都会休个三天四天再回来领这分数嘛。这三天四天我请假出去玩。回来一方面是成绩没出来你有一定的期盼啊，不至于出来了再出去可能心情不太好。第二呢就是这会儿没有正式放暑假，就是人也没有那么多。
1: 那你这接下来你得问问老师，孩子期末考试定在哪一天，提前把票给订好。
0: 我差不多嘛，七月四号往前倒推一下，我就哪怕从6月29或6月30或7月1号到7月4号，不，最后一天得留出来，因为得进学校领成绩单呢。
1: 你其实如果要是回来，
0: 你万一成绩好了，上去还能领奖状呢，这得本人去。
1: 哎呀，就
0: 你不知道吗？
1: 就喜欢荣誉。
0: 谁不喜欢呢？
1: 我不喜欢。
0: 你不喜欢荣誉？
1: 我不喜欢。
0: 我才不信呢。
1: 我喜欢钱就行了。
0: 名利嘛哎呀这话说的这个俗啊，
1: 真的好像你不喜欢你不在意似的
0: 啊，
1: 口口声声说520520就等着今天
0: 发工资。就是名利这个事儿只能说是咱得之我幸啊，但是就是没有他也不缺，咱也不会缺块肉，你说这个名利咱只能说有了更好，锦上添花呗。
1: 没有的话那咱就争取呗。
0: 没有争取或者说哪怕争取不来咱也别纠结，是不是？身体健康才最重要。
1: 对对对，你说你到时候一焦虑头发又白了，
0: 哎
1: 你看又回到这儿了。
0: 对，那花多少钱还能给他把黑回来、
1: 啊、你要吃什么黑芝麻呀，又吃什么花生啊，五谷杂粮。
0: 不是有人说吃那没有用吗？
1: 哎呀就是、哦、就是五谷杂粮啊，咱们说要日常来正常饮用，你别就可某一个东西一直耗着吃。
0: 我昨天看了一些就是说怎么样有一些小的细节注意身体健康嘛，然后我是有一个那个以前不是我买那不锈钢的吸管吗，我先买一个钛的吸管，钛的因为可以喝咖啡可以喝什么都行，然后呢
1: 怎么就不能直接用嘴喝呀？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是那因为有一些就是你饮品或者冰块之类的，就有的人不愿意直接，像女生涂口红嘛，那对于我们来讲平时少用一些塑料吸管就要少用，因为它有一些塑料的极小的颗粒其实也会有一定的残留，就因为你大量饮用嘛，就塑料吸管少用，然后外卖那些盒也少用，所以为什么咱能堂食咱能在家里吃咱们就少用这外卖盒呢？这个是平时的一些细小的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这不是刚美甲吗，我这次美甲以后我今年就不美了不美甲了
1: 不
0: 是
1: 你本来也不美呀，
0: 因为这个再说一遍这句话，我美不美？魔镜告诉我就行啊。然后就这个，我是觉得这美甲这东西，我以后一年一次，或者说咱可以不用，因为它就是习惯的问题。
1: 对，
0: 其实不美甲，它好好长好了，你其实也就不美甲了。嗯，因为说那个胶啊，在那个上面一灯一烤的时候，那个疼那一下，其实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哦，所以我就想说呢，我这个美甲完之后，我就不再美甲了。我也不染发。

0: 了，
1: 嗯，
0: 就是它如果以后现在还没有白嘛，那以后如果白，白就白吧，有些自然也挺漂亮的，然后我现在也尽量慎用一些香水。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说香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那你尽量喷在衣柜，不要喷在就是以前还会喷手腕啊，喷耳后嘛。那我现在就直接喷在衣服和喷衣柜就好了，
1: 啊、
0: 就尽量就有一些小的细节，咱多注意一下啊。
1: 哎呀，你活得太累了。
0: 啊，我就想说，但你这人有的时候是当下就是常立誓，你经常我发誓，我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经常发誓，
1: 嗯，
0: 第二天就忘了。嗯，我本来上次不也说嘛，再也不美甲了、
1: 嗯，
0: 那这次不是觉得好看吗？美完之后觉得，哎呀，应该再也不美甲，每次都做完又后悔了。
1: 你那小胖手，跟你说真不
0: 是。再说一遍，我这是胖手，我这多细长，
1: 哎、
0: 就青葱一样的一个手指、啊。
1: 青葱。
0: 你为什么每次都是到我这一趴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给我贬低呢？就明明我，
1: 你真的手真的就是，
0: 我明明可以得八分， 你非要给我说。
1: 你这个手看起来珠圆玉润，特别
0: 你看嘴巴都开始
1: 特别
0: 不好说了，
1: 特别容易赚钱的手，
0: 嗯，
1: 你懂像
0: 赚钱吗？
1: 对呀、啊，你
0: 只有美，
1: 只有圆圆乎乎的手才是干、
0: 啊、那才不是，你这就有个刻板印象了啊。
1: 那你的手啊？
0: 那我跟你说，有很多就为什么会这句话流传出来、
1: 嗯？
0: 那就是因为胖手的人给自己的一个
1: 富态，看起来就是
0: 那不得给自己来点心理安慰，肯定要这么说吗？
1: 那肯定是啊。
0: 嗯，
1: 当然我们就说啊，你看陈凯就说了，说有一种境界啊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0: 很难啊。
1: 嗯
0: 嗯，
1: 我做到了一半啊，不重名只重利。谁不重呢？
0: 嗯，
1: 你不重吗？
0: 这也不能叫重。
1: 我体重可重了，140呢。
0: 啊、那你厉害。当然，咱们说这个关于什么淡泊名利，这可能是就你得不到，或者说失去了，或怎么样，
1: 得不到就毁掉。
0: 哎，不是，呸，也不能这样。然后你就会有点就是。所谓的哎呀，算自己开解自己，人都是这样嘛，咱随遇而安就好。
1: 嗯，哎，说是这么说，
0: 嗯、
1: 你别遇到事儿啊。
0: 就咱不是说你淡泊名利你就不努力，不是这意思、
1: 嗯，
0: 而是说你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愿望，有一个心里的一个小的目标，
1: 啊、
0: 你就努力去奔着那个目标去。
1: 嗯，
0: 因为你好多时候你说
1: 就是实现不了，你说说
0: 实现不了，咱们再
1: 开始
0: 转向淡泊名利嘛、
1: 啊，
0: 对不对？就好多时候咱可以一边努力着，也许它就自有回报，就要像我们在家里做面包一样，你面包没开始做之前你是闻不到那个香。味的，
1: 嗯，
0: 你只有一边做，那个香味才会散发出来。
1: 哎，做完就不想吃了。
0: 那你总不能说我还没等做面包呢，我先要那个香味、
1: 嗯、
0: 那肯定不行。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名利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目标，然后你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说此生无望，或者说有运气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那咱再自我安慰，淡泊名利呗。
1: 嗯，
0: 哎，双管齐下。啊，
1: 那你有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别说双管了，
0: 嗯、
1: 三管可能都不一定能。
0: 自己安慰自己。
1: 对呀、
0: 嗯，
1: 看个人吧，但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这个定义和追求不一样、
0: 嗯、
1: 啊，有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在意名和利，但也可能到了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
0: 嗯、
1: 他就开始真的是淡泊了，
0: 或者说突然生一场大
1: 病，因为他拥有了呗，
0: 嗯，或者说生一场大病之后大彻大悟、
1: 嗯、
0: 你得看你名利争取的过程多么的艰辛，
1: 嗯，
0: 如果这个东西我努力我伸手能够到，我是愿意努力伸手去够，但如果说这东西我得多么的违背我的心里的原则，我得多么的费了半条命，那这东西我情愿不要
1: 啊、
0: 嗯，你得看你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您能得到这个名利，
1: 其实就是怕懒呗，代价太大的话可能就不愿意去奔了呗，
0: 对，因为它有一些代价你只是说你克服自律啊这种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1: 嗯、
0: 但有一些这个
1: 环境影响
0: 环境啊，或者说你得有一些违背自己心里的准则的，那你觉得说、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
1: 嗯、干点啥事还违背准则了都，
0: 那这个准则不一定它是违法的，只不过你心里的道德感过高、
1: 啊、你觉得不应该这样
0: 过高，你觉得不应该如此、
1: 嗯、
0: 你应该追求绝对的正义公平，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自我开导呗，
1: 啊，
0: 嗯，你看东坡先生，
1: 那说白了还是没有能力啊、嗯、
0: 那这也不叫没有能力，有的是有高道德感、
1: 嗯、
0: 然后以及有的人是觉得这个无所谓，这个有的时候取决于自己内心的道德感，
1: 这个道德感挺深奥的，
0: 咱别没有话硬聊，咱可以说一说别的话题。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你看这个我们的微信当中啊，有一些朋友也在对于这个淡泊名利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0: 我知道那个陈先生说那个什么坐怀不乱，他跟淡泊名利，在我看来是两回事儿啊。那、
1: 嗯、
0: 有的时候坐怀不乱，他可能是一种自律，那可能淡泊名利这个，他有的时候跟自律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嗯，说远了。
1: 说的我都不知道。
0: 说咱们距离黑发白发，
1: 好像感觉好像这个淡泊名利跟我好像很近一样。这对我来讲特别遥远的事儿啊！
0: 利其实有啊，今天就发工资。
1: 那得哎呀，
0: 为什么不能一大早发工资呢？你说一上班叮到账、嗯，你说这一天上班多有劲儿啊！
1: 那你得问，
0: 非得等到下班了才下才发。
1: 你得问财务为什么设定的这个发放时间
0: 是都是晚上的18点？
1: 对呀、啊，因为下班之后啊、哎，别找我啊，有问题别找我、啊。
0: 我有的时候17点多下班了还没发呢，那今天不发了，哎，到家发了。
1: 你这个问题你得问财务啊。嗯

0: 有的是你问天问地。
1: 不是，人财务对接好了，可能是银行啊，人家有一个就是人先发你的，再发你的，再发你的，不知道啊，我乱说呢。
0: 还分人呢。接下来刚才说到了有一些东西生活当中要多注意啊，你是提到了什么塑料的问题啊，然后这个一些什么美甲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对。
0: 前两天27岁一位姑娘出事了
1: 啊。
0: 他呢，就是特别不在意自己的身体，也不爱
1: 惜。27岁的确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嘛，
0: 对吧？你身体各个方面机能都特别在整个人生漫长的岁月当中，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阶段。结果差点失明。
1: 为什么？是过度用眼？
0: 不是过度用眼，过度管不住那张嘴啊。
1: 他吃什么喝什么了？
0: 因为喝酒，加上熬夜，半夜喝奶茶，忽视了血糖的控制。结果。用药不规律，险些失明。
1: 我懂了，就是原来我也听说过，说像糖尿病的患者引发失明的风险，它会高达30%。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全身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血糖控制格外的重要？就它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器官你意想不到的发生病变。
0: 而且呢，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越年轻发展的越快
1: 哦，
0: 所以眼内注药它是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之一
1: 哦。
0: 但是最你27岁啊，就这个黄金的年龄段，你其实如果你能管住嘴，你其实很多疾病是完全远离你的。但是你看他的作息啊，又是熬夜，又是喝酒，半夜的时候又是喝奶茶，就是相对来讲在透支身体。
1: 但现在你说人啊，昨天早上在办公室大家准备开会之前就开始泡那个咖啡，你说一边手冲的咖啡呢，然后还点了一个现在就是一个品牌连锁出的一个新品，对，陈先生你应该特别熟那个品牌出新品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啊，借你的这个礼物啊，我们昨天尝了一下新品啊。这新品怎么说呢，就是昨天有人问，就是那个小红书有人问说就是进来说这个杯这么小，那不是一两口就喝完了吗？然后我们就告诉他不会两口喝完，因为很难喝，能喝很久。
0: 是吗？
1: 这因人而异、啊。
0: 就是那个带酒的那个那款吗？
1: 对对对，你试试。
0: 我不是
1: 啊，因为你喝完了不能开车嘛。
0: 你都说很难喝了，我可不是。
1: 但是人口味不一样啊，
0: 我
1: 觉得难喝。我这口味不是跟你们不一样吗？
0: 我们都一样。
1: 就是关于很多这个好喝的不好喝的新品啊，包括你看之前我另外一个品牌的就还挺贵的一家品牌的那个他家很出名的那个叫什么青桔甘蔗美式，当时有的人觉得首推，有的人喝一口觉得难喝死了，所以就是他可能喜欢的这波人和不喜欢的这波人喜欢的都是同一个品。
0: 对呀、啊、你看就是这个陈凯德就说了他只喝美式，这美式有的人喜欢也有的人不喜欢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既然人家推出来了，推出来之后目的是什么？有销量，有销量就赚钱，赚了钱就可以继续来研发新品。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1: 还是要多出新品啊。
0: 对，
1: 我也喝美式，现在就可能是觉得它特别清爽。我有一天上周六的早上，
0: 妈多苦啊美式啊，我的天哪，太苦了，
1: 真的。我觉得是不是年纪到了所以愿意喝清爽的、我上周六早上喝了一杯 dirty， 开始的时候喝了一半我就腻死了。
0: dirty，
1: 特别腻、脏咖啡嘛，我就特别腻。
0: 脏咖啡是啥意思呀？
1: 脏咖啡就 dirty 就
0: 他和其他的有啥不一样呢？
1: 一会儿给你看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就特意又去买了一杯美式，
0: 就喝埋汰了呗，
1: 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就你喝完喝两口你觉得太腻了，我就点了杯美式，清清自己的喉肠道，
0: 那得多 dirty 呀、啊！
1: 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哦，不行，还是美式适合我。
0: 所以就是这个喝咖啡的也是哈、因人而异。前两天晚上我去那个荣桥有一家咖啡店，然后呢因为有四个朋友一起，然后 我去的比较晚，都已经10点多了、他们说那你要喝什么呢？我说喝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喝咖啡就好。他说那类似于像比如说像生椰拿铁那种甜的咖啡呢，这也不行
1: 啊、你可以去现在有很多那种不含咖啡的饮品。
0: 对，他就给我点了一杯饮料、就是那种小糖水。
1: 哎呀那多甜呢、
0: 他
1: 现在我就说现在好多特调的咖啡它也是小糖水
0: 啊，但是里面有一些咖啡的那个叫苦的那种，那种口感、
1: 你就吃不了苦，生活吃太多了嘛，毕竟，
0: 对，太苦了。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 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此刻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从联攀高架到五里亭立交桥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如果继续一路往北的方向开，在金鸡山隧道入口的地方往北二环的方向，在入口的地方有车辆排队的情况，隧道内目前车速还可以啊。北二环总体来说还不错，各位在秦亭高架下来之后，省体门口这个地方如果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开，这个地方会有些许缓慢。西二环呢是集中在陆庄高架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那如果再看西二环的其他两座高架桥，工业高架桥和黎明高架桥是往北的方向，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在桥面上的车速是20左右缓慢通行。往南的方向，其实到了黎明高架桥的下桥处再往南也算是一个正常通行。沪江大桥我们再来看的是目前来看是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在桥面上有车辆缓慢的情况。最后关注一下南二环今天是从游修大桥开始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就出现了走走停停缓慢的情况，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8: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7: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8: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9: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1: 动力火车联手葛西瓦带来新歌《玫瑰玫瑰》，这是一首跨世代的告白曲，取样经典旋律，混搭 funk 与说唱，古典诗句揉进现代歌词，热烈又浪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走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6: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这个前两天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在浙江温州发生的一件事啊。突然有一天他晚上开车，
8: 谁呀？有个先生，
7: 一位王先生，被交警拦了下来。
8: 嗯，
7: 他觉得这个交警一看这脸挺红啊，
8: 嗯，
7: 有这种叫做酒驾的嫌疑。
8: 还是说你一直在喝酒，所以有些人到中年之后那个脸就变得黑红黑红的。
7: 来，你过来，你过来吹口气吧。
8: 对，
7: 再吹一次。哎，酒精那个检测仪没有任何显示啊。
8: 哦，
7: 没亮灯啊。
8: 喝酒
7: 那不对呀。你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你没喝谁信呢？
8: 那有酒味吗？
7: 嗯，
8: 过敏吗？你
7: 我闻一闻
8: 啊。
7: 嗯，没有。
8: 那就
7: 后来经过一段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啊，哦，原来是一种误会。
8: 嗯，
7: 这个民警看到了这个小伙子，不仅是脸红，嘴唇都有点发紫
8: 啊。那这个是不是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7: 对，那个民警就说：“你感觉好像你看酒精吹不出来，
8: 嗯，
7: 然后呢，你的脸又那么红，
8: 嗯，
7: 嘴唇又紫，
8: 啊，你赶紧去体检，
7: 去检查一下吧。”结果到了医院一抽血，
8: 嗯，
7: 发现他的红细胞数量远超正常值，所以导致脸红嘴唇紫。
8: 哦，就难怪人家把他拦下来，谁看他那张脸都以为是刚喝完酒。
7: 嗯
8: 嗯。
7: 然后呢，医生提醒说，真性的红细胞增多症，就是血液里的红细胞太多了，太稠了。如果出现了无缘无故啊，你的脸红，或者说你的嘴唇发紫，甚至严重的有什么肢体麻木、头晕乏力，这可能是血液病的信号。
8: 哦，
7: 那么严重一点，因为它比较稠嘛，这个血液形成有血栓的风险，需要早检查早干预。
8: 它像是一个表象的提醒你，
7: 对，
8: 就一旦出现这个问题，那还感谢这个交警啊，
7: 感谢一
8: 下，就是也得赶紧去医院去救治。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可能当众你觉得好像说错话了，出丑了，或者看见心动的人了，你也会脸红。
7: 嗯
8: 啊，但是另但是这种脸红是一下子就结束了，
7: 对，
8: 而不是这种持续下去的。然后咱再说句题外话，喝酒一喝就脸红的人，那就说明你不适合喝酒，记住这句话啊。
7: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形容一个人这个面色哈，太红润了，他那个红和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带有病的疾病的方面的这种红
8: 是两回事儿，
7: 是两回事儿。
8: 你毕竟你说平时哎呀这一看就是日子过得很好，那种幸福感跟你说喝完酒或病变的这种红它是两回事儿啊。
7: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一个人的嘴唇发紫，或者说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一个唇色了，
8: 对，
7: 那这个时候就要引起关注。
8: 那倒是
7: 啊，
8: 那当然说睡眠啊是一个就有一些小的一些我们的身体的很难受的一些情况，它可能睡眠能够治愈，但这睡眠睡得好不好的问题。

0: 可能就因人而异了。
1: 嗯，
0: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我的深度睡眠是2小时37分，就很多了。深度睡眠啊，深度睡眠是占你总时长的20%到60%。我昨天总时长是7个多小时，深度睡眠有2个半小时，我很
1: 满意。挺能睡呀，7个多小时。
0: 啊，然后我就发现我昨晚为什么睡得好，因为我昨晚开空调了。
1: 啊，昨天我们家也开了。啊，
0: 因为昨天你从昨天下午或者说在前一天晚上我就说没睡好，为什么？后来发现哦，可能是因为热的，那我为什么不开空调呢？所以昨晚睡觉就开空调了。那有的人会觉得
1: 看完之后啊，这个空调
0: 舒服
1: 舒服。第二个呢，就是也别调太低，因为有的时候半夜你容易醒。
0: 对对对，我一般会开把门打开一下，就相对屋里不会那么冷那么凉。那当然大家就是在，有的人会觉得没到端午节就不愿意开空调，或有的人说家里空调还没洗就先没有开，或者说哎呀早着呢咱们稍微捂一捂。那但有的人会把家里的就是睡觉的那个寝具有一定的更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睡眠最大的障碍啊，除了你的生理上的以外，就是你的环境的温度了。你有的人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前天晚上没怎么睡好，就是觉得可能是半夜热。或者说你像昨天那样的一个天气，如果不开空调，它其实很容易黏腻难受就醒了。
1: 是的。
0: 那温度越来越高呢，如果有些朋友比如说现在不想开空调，或者说以后咱们开了空调之后，但是你的寝具咱们夏天也希望下面睡得特别凉爽一些。
1: 没错呀，
0: 有一个助眠神器给大家推荐。
1: 哦，什么？
0: 就是那个凉感抗菌的冰爽凉席。
1: 哦，原来我们有的时候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到夏天温度40来度，你如果觉得开空调太冷，其实你可以来试试这个
0: 凉席。就现在的凉席跟以前那种它是两回事啊，现在都是高科技凉席。
1: 原来那种都是一块一块，睡完之后你后背的全是硬的，
0: 这个拔罐一样。
1: 对呀。
0: 现在这叫智能小空调。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咱说凉席以外，就我们平时就是你即便是在夏天你开空调，下面咱也可以铺凉席。有一些凉席呢，有人说哎呀太凉了，所以你得选那种它相对高科技能够双向调温的，就是咱碰到它体感又凉快又不至于说那种扎人的冰凉感。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凉而不冰是最好的。
1: 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品牌，叫雅怡的，叫双向凉感冰爽席。
0: 哎呀，什么叫双向凉感冰爽席？
1: 什么？你怎么跟我说的不一样呢？
0: 为什么是双向呢？
1: 双向
0: 啊，
1: 因为可能怎么来看一下它这个东西是个啥啊？因为它说到了三件套，相当于有一种叫啥智能小空调的隐形的这种概念吧，在里面特别神奇，它随着你的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这叫双向这个概念。
0: 哦，明白，就稍微有点，就它跟我们原来觉得说这个凉席睡的它不一样的点，为什么说现在稍微智能一点呢？它会根据你的实际给它的温度，它给你个反馈。
1: 原来那种凉席像麻将块一样的，它就是拔凉拔凉，
0: 那还容易一下子那个
1: 把你冰着，
0: 或者说你它会夹肉，
1: 太疼了。那这种双向呢，它比如说两口子啊，在这个床上躺着，如果其中一方的体温偏高，那么他那一侧的这个温度只是在他的体温上下降5度，那你的体温偏低，你在你的体温上下降5度，
0: 这么神奇吗？
1: 所以这叫双向。
0: 哎呀，
1: 它就是根据你的体感来降的。
0: 同床不同人呢。
1: 所以说不是因为你原来那种凉席就是拔凉拔凉的，对不对？无论谁躺，你躺热还是不热，它都是一样的温度。
0: 明白了，大家回完好物之后会看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三件套，就是除了你的那个双人床以外，
1: 还有
0: 两个枕头。
1: 哦，
0: 然后它这个是。各位看完之后，它有这个它品牌的介绍，以及它为什么会说有一定的这科技在里面，它有一个认证，就专家的认证，是瑞士独家专利的材料，它有一个认证。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说咱们入睡的时候咱讲究的是一个周围环境温度啊，或者说你的睡温啊，你的体感的舒适度啊，它这一款是从入睡到天亮它有一定的智能控温，这就是它专利的所在。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加了纳米的抗菌层，抗菌率能达到99%。而且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一下雨天啊，或者说梅雨季节，属于那种潮乎乎的，它也不会长霉菌，也不会发潮味，用起来呢这个比较干爽，以及你在清洗它的时候也是很方便。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的人喜欢在床上比如吃个东西啊，或者喝个水啊什么的，这个撒在一些床上有一些东西。
0: 谁在床上吃啊？那是多生病了下不来床啊。
1: 我一般在床上也可以吃啊。
0: 啊，我待会是我都不吃东西的。
1: 是吗？
0: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你这个外面的衣服不要坐在床上，吃东西不要在卧室。
1: 我恨不得在床上的那整个小桌我可以在

0: 办公。
1: 当然，就我们说这个它智能的凉席好在哪儿？它不是那种你接触凉一会儿就热了，它属于持续的凉感在线啊。就你躺下到睡醒，它其实一直都保持一个干爽的状态。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好物，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这个我们说可以双向控温的这种睡眠的凉席的一个体验。
0: 嗯，今天这个凉席呢是有两个选项，一个呢是单人的，一个是双人的。
1: 也有单人的选项。
0: 对，
1: 就单人的，各位看一下价钱呗。
0: 299。
1: 基本上就单人是299，双人是399。
0: 339。
1: 339。哦，那还可以。
0: 你怎么还给人整贵了？那60块钱被你装你兜里了。
1: 你回完好物自己下单跟我也没关系啊。但是看完之后呢，大家可以试一下。就如果说原来还没有体验过，就是夏天睡觉的，尤其像我们咱福州啊，你等到过了端午节之后，那个热的那个感受啊，就是大家在福州的夏天就要
0: 嗡一下就上来了，
1: 就很多人说来福州玩。我说你要在6月之前来啊。然后它的那个颜色有很多种选择，我个人是喜欢那个金色的。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它金有两种金，一种叫奥利维亚金，我喜欢这个金。
0: 嗯，嗯，
1: 还有个叫托斯卡纳金。
0: 哎呦，三圣托斯卡纳，那不是小区的名吗？
1: 哎呀，托斯卡纳，这你一般你如果玩手账，你就知道托斯卡纳那个皮还贵呢。
0: 是吗？
1: 对。
0: 那当年托斯卡纳房子也挺贵的呀。
1: 啊，都起外国名儿，你看看，大家回复完这个好物啊，就能看得到。各位可以选一下啊，
0: 嗯、
1: 就拿大胶之后，如果你打开，比如说你就铺上之后，只要没有影响二次销售，是可以原样退的。你别都睡了一晚上或怎么样，那就不能退了啊，就不要影响二次销售都行。
0: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高科技什么呢？就是它有个叫预缩水的处理，也就是说洗完以后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这样的话相对来讲，咱们用的时间和年头更长久一点。大家继续来回复好物。你可以看一下，双人款是339，单人款是299。无论是单还是双啊，这里面都是配的三件套。哎，是不是
1: 三？是三件套，都是三件套。
0: 单人款也是双件套啊，也三件套啊。单人款，我再看一下啊。
1: 哎呀，赶紧看一下，这个怎么昨天没有研究明白的？看一眼，应该都是三件套，五种颜色，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而且它现在有搭配一个精美的礼盒，就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说送人，这个感觉这还挺体面的啊。平时去商场呢，就是大家如果买这种三件套的凉席，它可能也得大几百块钱。那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我们一般没有中间商嘛，所以价格都可以打下来。大家您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的，就是。即便有的时候你不小心沾上了，比如说有些小宝宝的一些尿不湿等等，你拿那个湿毛巾呢一擦，它就干净了，它不怎么留痕迹的。而且就是如果你想洗的时候，洗衣机是可以机洗的啊，这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就刚才你说了那个预缩水的一个处理嘛，所以它会洗完了也不会褪色，也不会勾丝，就洗完之后跟新的一样。感兴趣的朋友，你想咱200-300块钱，你买个普通凉席，现在好的也得200-300了吧？
0: 就是、
1: 那还不如试试这个咱说这个高科技感的新的这个纳米级的抗菌的凉席。
0: 而且它这个礼盒看起来很高端，这个礼盒包装是一个白色的，所以哪怕你说你也给这个亲朋好友来送一送啊，到了一些什么节日啊，把它当成一个礼物，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现在大家都买这种凉席了，因为这种凉席它是那种一片式特别紧密的那种织法嘛，
0: 对，
1: 就摸上去特别的服帖和平整。
0: 有
1: 一些朋友是愿意裸睡的，那如果麻将块你裸睡你硌得慌，你这种你就不怕你裸睡
0: 那多假肉疼啊，
1: 不会扎皮肤啊。尊重每个人的睡眠习惯吗？
0: 对，
1: 而且包括我们的头发，你这个就是咱们躺下长发都没有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想200-300块钱，是不是？这个就是对于咱们睡眠还是很有帮助的。您回复好物可以看得到。
0: 是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留言啊。
1: 对，
0: 这个颜色有这个很多五个选项吧？
1: 对对对，
0: 五种颜色，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装修风格，或者说自己的平时的对颜色的搭配的选择。其实那个灰色相对来讲更百搭一点，但是一般来讲，有的人喜欢在床上用品选择一些亮眼的。颜色，像黄色呀，那个金色呀，都是可以直接推荐的。
1: 我一般可能会搭配家里的一个地板的风格呀，或者你们家那个墙纸的风格。
0: 哎，反正没有人去，爱这啥颜色啥颜色，啥颜色
1: 呗，舒服啊，对不对？您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对，
1: 然后呢，它这一款你也可以去商场看，有一些商场也有，就你看好这个品牌，就有的差不多的，现在不都推这种嘛？然后它只要有合格证书啊，各种的，各位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
0: 是的，既然说到了家里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啊，最近在广东佛山。有一位这个女子和另一半来吵架的过程当中啊，是和她男朋友吵，吵起来了呢。因为他们住的这个是个高层建筑，他们就把那个带火的烧烤炉啊给往外扔
1: 啊。你这高空抛物，你这犯法。
0: 因为有的人吵架呢喜欢扔东西， 就是它的这个。

0: 不是君子动手不动，动口不动手吗？
1: 啥都不要动啊，就是这个习惯很不好。
0: 那当然，
1: 他就把那个什么便携式的烧烤炉，
0: 那你在家你俩自己砸呀，你别往外砸，连累别人呢。
1: 然后结果一下就砸到了楼下刚好停放的一辆汽车。
0: 你还好只是砸到了物件，你万一砸到人呢，人都容易没命啊。
1: 后来呢，经过当地的法院审理，这事就是一起高空抛物案。
0: 特别生气，我跟你说，
1: 无论你原因，你两口子是吵架，你情侣之间是发生矛盾，还是什么原因，但是你这个东西从
0: 这是杀人的属于
1: 往下这么一扔，这个性质就变了。
0: 对。
1: 那么后来被判高空抛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并且罚金3000。
0: 就有的时候就该就严肃的处理，你要知道后果。你要有的人就扔啊怎么样？就是我之前有看那个小红书上有人介绍说，就是他和他的另一半有的时候愿意砸的时候，就砸对方的东西，在屋里砸嘛。砸的时候双方也会稍微有点克制，贵的不砸。对，咱为什么要砸呢？咱好好说不行吗？
1: 是的。
0: 或者说你如果觉得说这吵架，这谁吵架都生气，以及谁都会有遇到吵架的时候，那各自回各自房间关个门，不就冷战一会儿就好了吗？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这个情绪的把控，或者说对事件不要让
0: 别连累别人。你俩要砸，在你俩家自己砸，别扔到外面去。而且你家高空，你家一楼也就扔了吧，是不是？一楼扔到也可能会。就万一要是碰到别人也不好。
1: 是的，
0: 你即便砸不到人，你砸到一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
1: 砸这个东西或者扔这个东西，其实你对物品来讲也是一种浪费啊，对吧？你这个东西砸坏了之后，你是不是要新买新的？
0: 就千万不要高空抛物，无论你们家住几楼，咱不能往外面扔啊。
1: 既然说到家里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呢有一位6岁的儿子，他说
0: 六岁
1: 儿子了，他说妈妈，我想自己搞一个有一件大事儿要做一做。
0: 什么大事
1: 儿？就是我想做蚕丝被。
0: 为什么呢？你别跟我说你是想从第一步养蚕开始。
1: 妈妈，我就准备要养蚕。
0: 但当然对于这孩子的动手能力上来不能打压，也不能说上来说那咱直接买蚕丝被就行了，那肯定你也要鼓励他。
1: 妈给你买
0: 啊，养蚕啊，
1: 买。
0: 但这个你知道你一个蚕丝被啊，你这一个蚕宝宝他得吐到死他也吐不出来。
1: 没关系，一只不行咱就整2只，
0: 哎呀妈呀，
1: 3只不行咱就整10只。
0: 我无法想象家里那些雇佣的东西。
1: 我的、
0: 就是、
1: 妈妈给儿子买了1万只蚕卵。
0: 哎呀妈呀，我这密集恐惧症都要发作了。
1: 没想到就蚕卵也集体孵化，直接抱养出12000条的蚕宝宝。因为它这个东西属于
0: 蚕丝吗？
1: 对、
0: 哎呦，我无法想象那么多的那个雇佣的那种软软的东西，我受不了。
1: 你想养儿子，
0: 受不了，我不能想。
1: 养儿子咱要吃米饭，养蚕宝宝要吃桑叶呀。他一天的这个桑叶啊，就得搞个30-40斤来。
0: 哎呀，我天哪！
1: 方圆10几。
0: 主要说他家那家挺大呀，能养10000只。
1: 关键是什么呢？周边就是他们家以他们家为原点，周边的10公里内的桑树啊，都被薅遍了呀。哎呀就是因为这个桑叶，你采完了以后呢，还得擦干储存。妈妈都说累得不行啊。没想到当时儿子说的这个要做蚕丝被，妈妈支持你，这可倒好。
0: 咱说这妈妈有点那挺厉害，我佩服。如果是孩子这么跟我讲，我可能会给他看视频，以及买1-2只，聊以安慰。但绝对不会这种像这妈妈有这么大的决心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财力去买10000只啊。
1: 因为现在有一些原来有的是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养蚕宝宝，
0: 对对对。
1: 但现在一般来讲，幼儿园都是在集中来饲养，
0: 对，
1: 不带回家。
0: 是，就那会儿说要养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很怕那种东西
1: 啊。所以现在一般大部分幼儿园都是在集中一个园区里边，
0: 很好，
1: 来给你搞。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这个蚕宝宝是你的，但是你不能带走。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的家长的确会
0: 害怕
1: 或者说不喜欢这个东西嘛。
0: 是，
1: 但是就是这个
0: 谁。
1: 这个妈妈这搞了这个事情，现在他们说他们家里的那个就是蚕房啊，手工的蚕房，哎呀，满客厅全是啊！
0: 哎、我的天，无法想象啊！
1: 孩子也有事做了，从幼儿园回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喂蚕。
0: 但我跟你说，对于孩子的他的这个得到的是很多的。首先，他知道了这个概念，就是比如说这么多蚕，他大概能出什么，以及养这么多多费事儿，他会知道以后在养东西的之前，他对孩子成长倒是有帮助的。
1: 有帮助。现在呢，
0: 就是累了家长。
1: 这个对对，不仅是孩子，现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一家人齐上阵，准备要收工拉制蚕丝被了。
0: 哎呀，你们家是真厉害呀！
1: 因为12000条蚕宝宝，怎么你别说整双人被了，单人被肯定够了吧？
0: 那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量。
1: 是不是他们家现在说这个接下来以前在他们家里啊也有自己做过蚕丝扇
0: 他们有这方面经验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等我问一下豆包啊，如果养12000只蚕宝宝，在家里能做出来蚕丝被吗？这个难度大不大？我们等一等，看看豆包是怎么说的、啊。
1: 豆包有的时候也胡说八道，不一定是准，这是参考、娱乐一下、
0: 对，他给出的结论是说呢，可以。结论呢，就是能做一条1.5到2.5斤的薄款夏凉蚕丝被，但是做不了冬厚被。
1: 哦，那就是单人款的薄被嘛。
0: 对，他说那个普。

0: 棉出这个出丝率大约是45%，所以最后的纯的这个蚕丝的净重是2.7斤。那2.7斤呢，你只能做1.5到2.5斤的这样的一个蚕丝被。
1: 嗯，蚕宝宝都累死了。
0: 然后我跟你说，他这做的这个难度大不大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他的流程，你得先，比如说，各种，你比如说他，你得用
1: 咱不会啊，
0: 大的铁锅，或者说那个柴火。你得有那个煮那个剪脱脂嘛，大水盆，还有那什么拉丝那个架子，干净的棉布啊、被套等等，然后他说呢，这个首先这么多蚕是容易生病的，闷死啊、中暑啊都有可能，然后如果说你家的住宅楼很难养10000只，就密度太大容易翻车，就这个很适合家里住平房，就农村那种小房子，
1: 有地
0: 大院还可以。然后你新手啊，有的时候你开始煮它的时候，就那个煮那个剪拉丝儿啊，你可能煮不透，发硬。然后你拉丝得有手法，你普通人咱刚开始哪有会什么手法，咱可能只有力气，然后拉的很容易不均匀，脱脂不到位，它就那个被子做出来就会特别硬、特别腥、不蓬松。那咱买不就完了吗？当然这孩子要这过程，对不对？孩子要这过程啊。咱们来说优点是什么？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讲，他会觉得他做成功了一件东西，他是这个成就感是难以用钱去买的，整个过程这个是很难得的，独一无二的。然后你的成品，你这个只能说他不掺假吧，100%都是自己家这个蚕给吐出来的，全程看得见，干净卫生。但是缺点是什么呢？你首先你得养他们，得养一段时间吧。还有就是你养殖可能，压力比较大，你也不能保证这12000只都是活的。然后还有就是你费时，以及我们的这个精细程度，我们的不专业，产量特别少。他是不对豆包给出的建议啊，难度过大，不建议家庭去养这10000多只的蚕。
1: 对，然后呢，关于他们家这个养蚕这个事儿啊，是他有人问说他们家是不是很大呀？他们家的面积是90平的客厅
0: 啊，那也不大呀。
1: 客厅的面积90平。
0: 客厅单独客厅90平。
1: 单独客厅90平，然后每天这不是得吃30多斤那个桑叶嘛？他们妈妈就是把家具都给挪了，然后自己搞了个。那个自制的蚕房，我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地板啊，就铺的满满当当的，全都是那个蚕宝宝。那孩子的确挺很开心。
0: 那只能说这个孩子挺幸福的，因为他有这个想法，家人愿意托举他。那咱就说这个过程是别就我们没有做过的人无法想象的，以及我们也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从头开始养，然后体验这个过程到这个背，说不定在他埋下了哪颗种子，将来就跟这个相关的行业，因为好多东西你只有一边做才能一边感受到其中的快乐。
1: 我们来说说，其实我们除了为这个妈妈为这个家庭点赞鼓掌点赞以外，我们来看看他背后的一些成本问题
0: 很心酸呢。
1: 很多人都看到了孩子的好奇心，却忽略了背后的执行成本。你比如说1天30斤的桑叶需要妈妈去成为搬运工，满山遍野找资源。1.2万条的蚕宝宝排泄物清理是一个巨大的卫生工程。
0: 关键是家里还臭啊。
1: 而且他们就是属于双职工家庭，这种高强度的陪玩简直那就是身体
0: 高强度的陪玩，
1: 对吧？这高强度陪玩，因为爸妈也得上班，也不是说全职带孩子，那谁挣钱呢？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妈妈你的耐心你还能剩多少。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妈妈们，咱别看着有的时候为了给孩子营造这样的一个
0: 对，
1: 咱也搞一个这个什么养个蚕宝宝，这个成本太高了。
0: 咱可以养1只2只啊，别养12000只。
1: 对，你说孩子呢，可能你让他去洗叶子、搭架子、煮蚕茧，其实孩子干不了啥，可能就是在旁边看着。最主要的，他说还是他爸妈来去搞这个东西。
0: 对。当然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过程他是最了解的，就以后再说什么蚕丝被他就心里有数了，包括可能以后再买蚕丝被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个是100%的吗？
1: 对，
0: 就有一些这种你只有做过的人才会特别了解。
1: 当然这个妈妈接受采访的时候觉得说呢，看到孩子也挺忙碌的，其实自己也很忙碌，觉得这一切辛苦都值得的，那这份初心呢是令人动容的。但是作为成年人啊，我们在呵护孩子童心的同时，也要学会量力而行。
0: 对
1: 啊，因为
0: 还好他只是要个被，他要盖栋楼呢。
1: 那得爸爸出手了啊！
0: 所以好多时候的确咱量力而行，但是如果说你像比如他们家这个房间和他们家的这个他能够满足孩子愿望，但是也可以尝试。哎，我听完倒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因为他们家源头是这么说的，就是因为孩子不是养蚕宝宝吗？最开始答应他爸爸这么说，他说试试看呗。他爸这么一说试试看，那妈妈就说那咱就来执行呗。
0: 很难得一家人同心协力啊。
1: 但后半段都是妈妈来去搞的嘛，对吧？就是相对来讲
0: 那也行，爸爸出钱妈妈出力嘛。
1: 体力活得一起出啊，孩子也在旁边也得加油干呢，是不是？